0: 这歌词还挺贴切的。好，那早间的8: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和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LIUJIA 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数字100.5 846啊 LIUJIA 100.5 84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直接通过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帖下面的微信群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直接扫码进群。
0: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班长啊，家人群的班长三星哥闪亮登场，来欢迎。

0: 后结果我到的时候呢，三省哥不仅人已经进来了，车停好了，保安还带着他去把车
1: 窗，保安打了个招呼，他说、来来来，你跟我来，我带你去，要不然你不知道位置。
0: 我说台里面的充电桩我从来也没有充过，
2: 然后蓦然回首已经见过的、
0: 也有可能哦。
2: 对，只是说呢，到了这个该谈婚论嫁的时候，
0: 也有啊，他十二点才结束，还要再洗澡，然后再睡觉，肯定都十二点多了，每天睡五个多小时啊。
1: 对，
0: 差不多，好像高中生都差不多是这样。
2: 也是，我那个时候两三点钟睡觉的时候也是。
0: 所以很多人说，我很想回到以前，我不要回到以前。
2: 尤其是高中那个时间。
0: 哦，不要不要。
2: 他那个以前一般都是说回到大学。
0: 啊，大学可以，大学还可以。
2: 那大学，对，那大学谁不可以？
0: 好像三省哥大学是在哪里读的？
1: 我在上海读的。
0: 对吧？所以一心想让女儿也考去上海是吗？
1: 她是自己想去上海，我是觉得在江浙沪这个周边
0: 都可以，
1: 只要她自己满意都可以。
0: 哦，
2: 做过引导，当然其实，每个小朋友啊，到了初高中之后呢，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0: 对，我要开始使坏一下了啊！
2: 你说，
0: 那你在上海读了四年大学，在上海就没有在大学里面谈过一个女朋友吗？
2: 那个什么什么白什么月光，
0: 白啊白就是白月光。
1: 这个真没有，因为就像那天群里面大家聊的那个谁说他们班只有三个男生还是几个男生，我说的本身是理工科嘛，我们班50个同学只有4个女生。
2: 以你的社交能力不应该只着眼于自己的班吧？
0: 对呀、你们大学就50个人吗？
1: 所以我今天在跟那个大蓝鲸和微信群的家人们重申一下，我以前是真的是内向的，然后在那个初中高中阶段是有暗恋过，真的没有恋爱过。
0: 所以大学四年都没有，
1: 对，
0: 都没有恋爱。
1: 然后我跟我爱人是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他是在我们安徽老家读的大学，然后我是在上海读的，因为婚礼认识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毕业，然后谈了一年半以后毕业了嘛。
0: 就也其实也算大学恋爱。
1: 对对对，也算
2: 妙不可。
0: 一年半的异地恋。
2: 对，
0: 那个时候你在上海。
1: 对，
0: 他在
2: 安徽
1: 啊，他在那个安徽马鞍山。
0: 在马鞍山。
1: 对，
0: 所以你们等于这一年半就是属于一个纯异地恋的状态。
1: 对对对，然后我就经常的到马鞍山，在他的上学期间的话，我会到马鞍山，然后在放假期间，因为那时候我的丈远跟丈母娘在无锡工作嘛，就会假期我就会到无锡比较频繁。然后前不久我们有个同学群里面还聊到这个事儿，说那时候你一到周末就满到处的跑，就这么来回，从上海来回。
2: 所以说现在三影哥各处跑，可能也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
0: 习惯了，就一到周末不能看到自己空闲，一空闲就得要到处跑。
2: 哎，对。
0: 这一年半的异地，那最后怎么会决定留在南通的呢？
1: 是因为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跟那个上海宝钢就有校企合作，就中国最大的那个钢铁企业。然后当时我是马鞍山的户口嘛，要进上海本部，是毕竟这个大学水平是够着的，当时的落户政策还是比较严苛。然后就跟一些那个其他的，比如说宁波、佛山啊，还有南通的这些
0: 企业
1: 宝钢的分公司，来进行那个面试。当时面试了有一个宁波，有一个南通，最后。因为我们马鞍山离南京挺近嘛，我从小的感觉就是，就像我昨天在群里说的，我以前去的地方也比较少，就觉得南通是江苏嘛，江苏肯定离家近一点，然后就选择去了那个
0: 南通。
1: 南通
0: 现在再给你选一下，你会选南通还是选宁波？
1: 从现在这个此时此刻的心境来说，应该会选宁波，
0: 对吧？生活在海边多好啊。
2: 对，就是他一个看着一点都不紧张啊。秦冠李小姐姐也说啊，看不出三省哥紧张、
0: 三省哥现在紧张吗？不紧张吧？
1: 没有没有、
0: 对吧？不会紧张的。哎，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三省哥的，可以在群里面问一下哈。那个宋慧乔，不对，刘亦菲说别夸了，三省哥嘴角挂耳朵上了。
2: 比 AK 都难压这个嘴角，
0: 对哈。
2: 哎，其实我更想知道的就是说呢，这个三影哥到时候当时是怎么求婚的？
0: 有这个仪式吗？
2: 没有回去补上，
1: 补上
0: 没有。

0: 有是吗？
1: 真的、啊？
0: 那你们俩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决定说好，我们俩结婚吧？
2: 就是从谈恋爱的时候，双方都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就是自然而然那个水到渠成吧。
0: 哦，就是没有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求婚的过程啊，或者怎么样，
1: 就是俩人一拍即合，
0: 就一拍即合。
2: 对对对，
0: 哎，那你也蛮幸福的嘞。那钻戒有买吗？
2: 啊，买了一个，
0: 买了一个，还好，还好，还有点仪式感。
2: 该有的程，该有的程序也是有的。
1: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很纯粹的那种感觉哈。
0: 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一直在劝三省哥说，你要不要考虑再生个老二啊？然后三省哥说老大不同意。
2: 对对对。
1: 啊，掌握权在老大身上。
0: 其实他们现在最合适，因为老大马上考大学了。
1: 然后呢，把这个日子重新再过一遍。
0: 对。你愿意吗？你从内心当中你愿意吗？
2: 我觉得都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老人在身边，这一路拉扯过来确实比较
0: 辛
2: 苦，特别是我爱人，他是觉得没有力气再来一遍了。
0: 对，要想想看也是啊，要从头再来一遍，确实是比较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如果是两个的话，可能相差不多的时候会更好一点，因为都可以一起做了嘛。
0: 对呀，
1: 一起上学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啊。
0: 不过现在我就是三省哥得看他女儿考大学考到哪里。就因为三省哥好像是希望他在南京考了南京，
2: 家里长辈希望他在南京，这样子回老家就很方便。
0: 对，从这里就市中心开车到你老家开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
0: 很近很近，
1: 真的。
0: 你老家应该离芜湖更近一点吧？
2: 到芜湖也是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天哪，从我家开到嘉哥家都开不到哎！
0: 你家不开到单位就半个小时了？
1: 对，20多个红绿灯，
0: 然后开到我家得要一个小时
1: 啊！堵车的时候那就是
0: 一个小时都未必能到的，
1: 没有上限。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哈，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家人群一下哈，这个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哎，大家好像都比较腼腆，你知道吗？
1: 不是，可能大家可能对三省哥已经过度的了解
0: 啊，也是，只要看看三省哥，他们就觉得开心
1: 啊，神秘感那么的了。
0: 对，不过实话实说啊，就是那一次我们跟三省哥和跟他爱人一起见面的时候，确实他爱人掌握了主导权，三省嫂能说会道，三省哥基本上在三省嫂面前不怎么说话，
1: 有一个人说，
0: 事实上是这样吗？就你俩出去的时候也是这种状态，
2: 这个是也算是相处之道的这一方面了。
0: 就是让你表现，让你表现，让你多说一点。我少说一点。
1: 是分什么事儿吗？
2: 不是，就是凸显这个地位嘛。
1: 凸显地位，学到了吗？广大的男同胞们，
0: 就有的时候我们得要凸显一点地位，适当的时候要把一些东西让给另外一半，这是一件好事情
1: 啊！我也学到了，
0: 对吧？
1: 对，
0: 学到了吧？以后出去的说话，另外一半就你就不要说话，让给他说，反正你当主持人每天说的够多的了，让给他说。
1: 说的对，说的对，
0: 对不对？
3: 好客最佳区间，每天一粒，不多不少，安全有效，特别适合25岁以上熬夜高压、长期盯盘的朋友日常补充。每瓶60粒可以吃2个月的时间，零售价格198元一瓶，咱们今天活动价买一瓶送一瓶，198元到手2瓶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4007101909。它和市面上普通款相比，优势实实在在。首先，含量精准，符合国标，每粒45.14毫克，严格遵循每日30到50毫克安全有效范围。普通产品常只有20到30毫克，补不到位。另外，采用微生物发酵加低温萃取技术，吸收效率好。不管是25岁以上的高压上班族，30到40岁的股民基民，45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还是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人群，都适合补充，守护全家心脏健康。它的作用也不只是护心，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能够有效地清除熬夜焦虑产生的自由基，减少心肌损伤，同时缓解疲劳，稳定精力，改善睡眠，增强免疫力，让你在白天盯盘精力充沛，情绪稳定，晚上睡得踏实，不易失眠。今天专属福利，日常价198元一瓶60粒，现在198元买一瓶

0: 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一共120粒，每天一粒，够吃4个月，日均成本1块多，性价比超高。订购热线您先记好，是4007101909，4007101909。健康没有重来的机会，心脏每天辛苦的跳动，为我们在拼命努力，而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工作高压，长期承受大盘给我们带来的狂风暴雨，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尤其在不用花太多钱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好的饮食习惯，11点前都要睡觉，多喝白开水也有助于我们的身体代谢。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不是空话，25岁之后补充辅酶 Q 10是对自己健康最基础最实在的负责。别等心慌胸闷才重视，别等精力不济才后悔，每天一粒辅酶 Q 10，守住心脏能量，稳住身心状态，才能够在投资路上从容淡定，在生活里健康长久。
1: 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5: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4: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5: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6: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7: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7: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4: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在8:32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你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对，第一种呢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微信号呢是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 46 LIUJIA 10058 46，有机会来做嘉宾哦。
0: 是的，我们继续有请三省哥，三省哥来问你，发挥吗？会吗？
2: 这个略有影响。
1: 终于承认了，刚还说一样的一样的。
0: 对，刚刚还说一样的一样的，你看这样终于说的稍微是有一点点影响的啊。小助理问你，昨天巴厘岛咋样？
2: 巴厘岛非常 OK， 下次我们群友们跟听友们可以组团一起去，我们的那个小短剧可以到那个巴厘岛去拍。
1: 取景地已经选好了，
0: 梦幻巴厘岛取景地。

0: 江苏南京古里。
1: 我们这个剧情是怎么安排的，导演？编剧制片人
0: 、
2: 然后嘉哥跟那个欣姐两个人，一个人拿着一杯咖啡坐在那欣赏大家整个的这个排
0: 练、所以就是我们俩就不用管那么多、就家里面的家人，就家人群的家人们，他们在那儿演、我们在那儿只要看着就可以了。
1: 我感觉我们像视察工作的
0: 莅临指导，你们这种感觉这样也不太好吧、对吧，至少你要让我们干点活、你说人家都在那表演，我们俩在那喝咖啡，然后会觉得什么，那不行。
1: 最重要的是我们俩也想出镜的、
2: 可以宣布那个项目启动，
0: 剪彩仪式可以参加。小助理说很有 班长风范。
1: 是的、这个三井哥最开始还是被刘佳老师发现的，说哎，三井哥是不是在公司里是个小领导、对吧，因为这个发言啊，包括呢、安排工作的时候都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哎，你是一个生活非常有条理的人吗？就条理性很强的一个人。
2: 算是吧，我有时候跟我爱人聊，我说可能做质量的，他的专业内容大部分都是这种计划执行、然后再复盘总结，再重新调整计划这样的。
0: 所以说其实你生活当中的条理性跟你的工作是有一定关系，就这么多年给你带来的这个习惯。
2: 对对对，
1: 你想他那个技术应该是很精密的那种，是吧？
2: 对对。
0: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生活要有很条理，所以你生活作息也是这么多年一直保持这样的。
2: 早起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但 晚睡会有些困难。
0: 那你平时基本上几点钟就睡觉了？
2: 我因为现在小孩也晚嘛，我大概到11点左右，然后我孩子还算自主性还可以吧，他到12点左右的这个期间，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就自我管理。
0: 所以你基本上11点可以睡。
2: 对对对。
1: 不包含那些出差然后唱歌的时候。
0: 还有喝8+1的时候。
1: 我就想说，三井哥在 KTV 应该是麦霸吧。
0: 是麦霸吗？
2: 算是吧。
0: 昨天他们是一路唱过来的吗？你忘记了，还让我们点歌。
1: 我跟你讲那个啥，
2: 前天晚上那个开车有点犯困，然后给大家一展歌喉。
1: 是这样的，就这点儿吧，就大家马上要上班了，也挺困的，就只想听两首。
0: 你说这会儿吗？这会儿有点太夸张了吧？
1: 哪里夸张了？
0: 要不然该唱也就唱吧。那你们想听什么呢？
1: 或者是说三井哥想唱什么呢？此情此景、
2: 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
0: 这是超女的代表作吧？
2: 张含韵的那个。
1: 好像有
0: 你说是张含韵的，是酸酸甜甜就是我吧？
1: 不是，想唱就唱。
0: 张含韵还有这首歌？
1: 有的吧。
0: 想唱就唱，我怎么记得是一帮女生唱的呀？
1: 也有可能。
0: 我来看看、
1: 你看咱这个脑子就是说。
2: 没有，如果现在唱，我还是唱一个男生的歌吧。
0: 那你唱
1: 。
2: 唱哪一个？
0: 男生哪一个？
2: 麻雀。
1: 可以。
2: 李荣浩的。
0: 麻雀，李荣浩的吗？好。
2: 我来看一下那个歌词。
0: 好，来看一下啊。
1: 我们给三井哥各部门注意啊，给三井哥准备的时间。
0: 灯光。
1: 彩排开始了啊。
0: 音响，那个大家注意一下哈，灯光、音响。录音准备好了吗？然后那个所有的现场都 stand by 一下哈，等待那个三井哥进棚开始啊，耳机戴起来开始录歌了。要不要现场还要有反送，对不对？好，
1: 好，
0: 我们掌声欢迎哈，三井哥开始了啊，
2: 就直接开始唱是吧？
0: 直接开始唱。
2: 山隔壁还是山，都有一个伴。相信海枯石烂，也许我笨蛋。飞太慢会落单，太快会受伤。日子不就都这样？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一日为了三餐，不至于寒酸。为给你取暖，我把翅膀折断。我遭遇那些苦难，你却不管。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

0: 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面，你沉仙，我替你留守人间，麻雀也有明天。
1: 哦，谢谢，谢谢。
2: 这个掌声必须响起来
1: 了。那个请木马丽小姐姐说这个清啊，他说实力唱将清唱哦，清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对，我们这个 DAG 哎呀，好多的新人都出现了。
1: 对啊，这 DAG 说一点伴奏没有全靠实力，都是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些人呢？
2: 啊，这个 SO 零又是谁呀？
1: SO 零不知道啊。
2: 啊，不是 XS 零啊， XS 零。
1: XSO 是那个吧？ XSO 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记录啊？ XSO 南京黎明
2: 啊，南京黎明啊，南京黎明哈。
1: 嗯。
2: 哇哦。
1: 很多
2: 欸、绝绝子，
1: 真的很厉害。他说一点不紧张，声音都不抖。
2: 四比四也是给你献出掌声，还献花呢。
1: 对。天哪，全部都在夸你，全靠实力，你看看这个不得了。
0: 是是是是
2: 哈，你知道吗，今天三省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哈，我们现在此刻的互动呢已经就是无敌了，
1: 可能全台排第一了吧。
2: 我们现在
1: 我来看看，
2: 对，我们现在就是鼻孔看人了，马上就全靠三省哥呀。哎呦，
1: 我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排名哈。
2: 嗯，
1: 频率互动榜第一名，
2: 好、Number one
1: Number one、
2: 这个必须得感谢三省哥。
1: 对，三省哥，谢谢你，
0: 谢谢、
1: 节目人，节目人气榜第一，节目互动榜第一，频率互动榜江苏新闻广播第一名，
2: 咋整啊？
1: 嗯，
2: 三省哥，明天你不来，
0: 发奖金。
2: 我还想说，三省哥，明天你不来，我们这很难收场。
1: 三省哥常驻好不好？那个胡总要不要发一份那个薪水给三省哥？
2: 胡总说你俩的可能都
1: 你俩都不保证了，就很难了哈、这个只是跟大家开一个玩笑啊。所以三喜哥，你是很喜欢听李荣浩的歌吗？
0: 就几首，我也是那个两三年前才开始听这个李荣浩的歌。
1: 他是
0: 唱比较传唱度比较高的，
1: 对
0: 呀、
1: 他是你老乡。哎，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但我实话实说，我觉得李荣浩还是很多歌很好听，而且很多艺人也非常喜欢他。
2: 嗯，
1: 尤其是他跟杨丞琳结婚之后，好像人气又再一次的升高了。
2: 嗯，
1: 毕竟两个人都是歌手。
2: 嗯，
1: 杨丞琳本身还是演员。最厉害的是，我觉得他老婆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一直是长那个样，
2: 好像是越来越精致了。
1: 对、你爱人会对自己的这个形象很在意吗？
0: 也算比较在意吧。
1: 对，因为我上一次见到那个三星嫂的时候，我觉得她很漂亮。就也是你每天跟小朋友在一起，本身心态就比较年轻。
2: 对，
1: 嗯
2: 嗯，所以你最喜欢三省嫂的哪一个五官当中的哪一个？
1: 天哪，我都没敢问。好，给你们
2: 我跟你讲啊，这个什么制造一些
1: 小话题。
2: 嗯，
1: 五官最喜欢他哪一个地方？
2: 嗯，
0: heart
1: 心
0: 心、
1: 五官了。
2: 我们说脸。三省哥，你不看脸吗？
0: 脸
2: 说实话
0: 五官都喜欢。
2: 哎，他好聪慧，
1: 你不得罪，
2: 好聪慧啊。
1: 那我再问一题，当年你们两个人在朋友的婚礼上，你是伴郎，然后三省嫂是伴娘。
0: 嗯，
1: 你们俩是一见钟情的。
0: 对，
1: 一见钟情。那他最吸引你的那个点是哪个地方？
0: 就是感觉那个青春可爱吧。
1: 青春可爱，这个太敷衍了。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一定有吸引你的一点，比如说是你觉得他外貌上面哪一个地方是吸引了
2: 你？
1: 你
2: 描述一下那个瞬间。
1: 对，
2: 这怎么就怦然心动了？
0: 第一个瞬间就是小红帽吸引到我了嘛。
1: 嗯，小红帽。
0: 然后再看你们说的这个五官啊，这个气质这一块，本身我还是说的那句话，虽然大家都不信啊，我以前是经验是很少的。
1: 那总有一个人要捅破那个窗户纸吧？
0: 啊，是，我就直接就表达了嘛。
1: 就说你喜欢他。
0: 对，因为想着之前那个初中高中都是那个暗恋的、到了大学了的怎么也要勇敢
1: 一下。
0: 而且那个当时几个同学组团去李光头的时候，几个人心里也都是五味杂陈。当时我的五味杂陈可能就想着以前是偏内向的，要开始那个
1: 外向起来
0: 啊，要开始那个活泼起来，勇敢起来。
1: 所以活泼的第一次用在了追老婆身上。
0: 是，
2: 哎，用到的是用对地方了。
1: 对呀、
2: 用对地方了、
1: 用对地方了。
2: 我是想说，你第一次见面就跟人家说了，我挺喜欢你的，
1: 在那个婚。

0: 你上面就说了吗？
1: 就是在那个新娘在那个伴娘陪新娘在房里的那个时间，我就先是自己已经怦然心动了嘛，然后在上场的时候我就口头跟他表达了这个意思。
0: 那他当时是怎么说的？怎么反应？
1: 当时因为婚礼上会有一些伴手礼嘛，我还玩了个小心机，把我的电话号码，我毕竟之前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也不知道会被接受还是拒绝，我就把我的手机号码写在伴手礼上，结果没过两天应该是打来了吧。
0: 啊，这样子的。
2: 学到了吗，各位？
0: 学到了吗，各位？啊，你要把那个电话号码、微信号，现在流行微信号，二维码在上面。
2: 尤其是说给派大星，学会了啊。
0: 你看，派大星说“怦然心动”这个词用得好。我的老乡朱卫金说，大橙子好像也很喜欢李荣浩。
2: 是，
0: 李荣浩是安徽蚌埠的。
1: 对，
0: 所以跟三省哥是安徽老乡。这个所有的人都在给你竖大拇指，说稳得很。哎呀，太厉害了，再来一个。晴空万里小溪说，居然还有排名，宣传少了，下次要大力宣传。对，你看我现在把排名截图到了我们的群里面，现在是第一名啊。能不能够永远在这个第一名，就靠各位家人了。
2: 当然了，跟这个班长的安排有关系啊。那他们说的再来一个，应该是刚刚唱歌实在太动听了，所以让你再来一个。
0: 我们要保守一下，不能一下子全部唱给他们听，下次还有机会来还要唱呢。
2: 对，
0: 对吧？
2: 这个要带着三行嫂再来一次，是不是？
0: 对。
2: 然后同时呢，女儿如果上大学了，还能再来一次。
0: 对。女儿结婚的时候再来一次。
2: 对，女儿生娃的时候再来一次。
0: 四B四说，为了看三省做节目，什么事情都没做。
2: 好，大家好专情哦，只爱三省哥。
0: 我发现我们这个群就非常有爱，绝对是可以是，比如说一方有困难，大家可以一起帮；一方有成绩，大家一起开心。
2: 对，
0: 今天三省哥来上节目，很多人以前都没有在大蓝鲸上面出现的都出现了，
2: 真是。
0: 而为了三省哥，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一大早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为了看三省哥来做节目，你这个人气可以啊。
2: 主要是三省哥
1: 的冉冉升起的星星。
0: 是看安排的明明白白。好，那个派大星啊，下一个就你了。
2: 哎，我也觉得，
0: 对吧？
2: 派大星特别适合。
0: 对，但是派大星说他私下是可以的，但是他出镜就不行了。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2: 你一开始三省哥也这么讲的。
1: 派大星，我给你加油打气。
0: 对，可以的啊。派大星也是刚刚下夜班，也不容易，已经看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2: 派大星今天收获满满，学到了很多相处之道，怦然心动之道。
0: 对，所以你看，爱情啊，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就是需要那一个火花。三省哥和三省嫂的那个火花，就是朋友的那场婚礼。
2: 这就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0: 那你应该跟这个朋友。现在你们还来往的密切吗？
1: 密切的。
0: 他知道你这个故事吗？
1: 知道了。
0: 那他有没有让你要感谢他的婚礼，感谢他一下？
1: 一直感谢了。
2: 感谢了20年。
0: 你看那个派大星说了，聚光灯下我就怂了。怎么会呢？不会的。你不是也拍过那个宣传片吗？
2: 一回生二回熟啊。
0: 对呀，下次我们来教你怎么在镜头面前看。虽然我们也不是那么的专业，但半专业还是可以的。
2: 哎呀，我们今天聊的其实聊了很多了啊，毕竟呢还有广告要。
0: 对对对。
2: 哎呀，非常感谢三省哥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千呼万唤使出来啊！现在三省哥在我们群里那是振臂一呼，一呼百应。
0: 那必须的。
2: 我感觉比咱俩都要那个火得多。
0: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聊太多。希望三省哥下次带三省嫂一起来，好不好？
1: 好，谢谢，感谢早安生活家。
0: 也送个祝福给你们，我觉得现在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你女儿可以考上一个理想中的大学。
2: 是的，
0: 好吧。然后学业进步，你们就身体健康，然后你们爱情甜蜜的小家可以越过越好。
1: 好，谢谢。
0: 好，那再次感谢三省哥，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我们就广告和歌一起送给大家了啊。再次感谢三省哥，拜
2: 拜，
0: 拜
2: 拜，期待下次再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0: 好，那时间到这儿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东平享乐会，更多精彩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好，那我们明天再见喽，
2: 明天见，
0: 拜拜，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啊、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2: 19140地雷代码025737。
3: 瑞亿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群，见证时间的价值。
5: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今天是5月25号周一，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赞助播出。好，节目的一开始还是首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今天 A 股市场的开盘，我们经历了这个周末，应该说周末总体都是好消息啊，这个还是利好消息频传，对吧？所以呢，也让我们对于今天的资本市场还是充满了期待。上周市场走的是跌宕起伏啊，一波三折啊，是吧？所以本周啊，市场会怎么走？是进一步的延续调整的态势，还是有可能蓄势再往上攻呢？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我们也是充满了期待。那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另外呢，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 App 上各位都可以来收听和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各位想要丝滑的听完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那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我们前一个小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江苏广播调频 95.2 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上都可以听到，但是各位后面这半个小时我们只是通过大南京 Live 来进行直播，所以各位啊，建议大家想丝滑的啊，这个流畅的听完看完我们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各位来下一个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各位下了大南京客户端之后啊，进入主页面，各位主页面往下拉，有一个主播号，看到没？主播号啊，各位主播号这三个字点进去往下拉，拉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看到我的名字，我和大鹏啊两位主持人的名字，各位呢可以加一加关注，点进来右上方加加关注，加了关注之后咱们就不失联了啊。加了我的关注之后呢，以后各位两步就可以找到我，进大南京之后各位第一步啊，就是找到我们的主播号，然后这个主播号加了关注，中间有个 live 互动，看到没啊？这个 live 互动你点进来就可以边听边看我们的节目。然后这个主播号里下面这个金视频啊，是我给大家制作的一些经济生活类的话题，偏经济生活啊，偏生活类的。然后在下面这个大南京音频商萌说股市啊，就非常推荐给各位了。这是我每天下午大概在4点多钟收盘之后给大家做的一个当天 A 股市场的复盘，包括当天的盘面表现、市场热点啊，一些机构的观点和我的看法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交流和分享，所以我这个小音频非常推荐给各位啊，大家可以加加关注听起来。好，各位，那此刻我们就进入大南京 Live 直播间跟大家一起互动吧。那咱们的老听众啊，咱们的所有江苏财经广播股市直通车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还是形成我们的统一肌肉记忆啊，大家进来之后先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直播间上来，打卡两个字打进来之后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这个，我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周末啊，总体来说全是利好，今天。

0: 这个大家觉得今天的 A 股市场能不能够延续反弹呢？各位股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参与进来，认为能延续反弹的朋友扣一个一，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一个二。今天星期一啊，股指竞猜黑马竞选，我看一下桃园漫步是买了2185，看一下集合竞价买了2185华天科技啊，好嘞。好，那么黑马竞选还有股指竞猜都欢迎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今天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充满了希望的一周啊！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想，我们珍惜当下啊，不念过往，不惧将来，我们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开开心心的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啊！那么对于当天的这个市场啊，以及对于接下来市场大家怎么看本周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有没有打算做一些操作的，做一些布局的啊，都欢迎各位来我们的大南京上参与我们今天的黑马竞选啊，大家珍惜牛市啊，珍惜这个结构性的牛市，真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牛市，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牛市啊，就是我们的 AI 科技变革带来的这一波科技牛，结构性的牛市，各位珍惜当下啊，我们不念过往，不惧将来，我们珍惜当下，珍惜把握住这一波 AI 科技变革，第四次人类的科技革命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财富命运啊！所以各位，今天黑马竞选股指竞猜，欢迎大家参与进来啊！特别是黑马竞选啊，真的看大家的黑马，我也觉得很过瘾啊！那么大家秀出你们的肌肉，秀出你们的实力来啊！好，欢迎各位参与进来。那马上我们跟大家一起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开盘，今天指数小幅的高开之后，一路震荡往下掉啊，掉下来之后现在又拎起来了啊！上证我们看到目前还是围绕着4130。这个五天均线在上下的拉锯啊，在我这里看的上方顶着这个二十天均线4142，然后五天均线现在是4130啊，不对，然后我画了一个三天均线啊，4107这个地方，现在基本上上证围绕着五天均线上下拉锯。那么各位今天市场会怎么走啊？现在开盘37分钟，指数一个小幅的这个高开之后震荡，然后往下掉，现在又拎起来，现在在4133.83点，指数上涨0.49%，成交金额5722亿，深成指涨0.25%，15635.88点，成交金额在6992亿，北证跌0.4%，全 A 等全跌0.32%，今天还是科创好啊，各位一上来各位看到没有，688256吧，寒武纪啊最高冲了10几个点啊，各位寒武纪市值破9000亿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所以今天整个科创对吧，科创啊还是跟大家说国产算力，科创代表的就是国产算力咯，科创50涨1.69%，然后科创信息涨了2.3%对吧，今天整个还是科创板的表现啊，科创100涨1.39%，整个市场来看目前还是科创板的表现更强一些啊。好，来这位时间上午的10点08分，马上我们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啊在一周的伊始给我们带来的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评点。
1: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老师，新的一周啊充满期待的一周又开始了，那应该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从战争的因素啊到这个Space 的 X 的一些发射的消息，包括我们自己的航天啊也是传来诸多利好消息，那么张老师我们看到上周真的是跌宕起伏的一周啊，那您对于接下来市场新的一周开始了，那您对于本周市场走势怎么看，本周能不能够针对上周的啊这个周线上的这个阴线，连续两周的阴线会不会展开一定的修复和反弹，那您对于接下来特别是在操作层面上，我们知道这一波依然是这个特别强的 AI 科技牛啊，那么对于这个 AI 科技方向大家是不是可以继续关注，亦或是啊这个有没有可能往更多的这个外延去扩展啊，比如说大家可能很多投资人看的最近像商业航天对吧，像机器人也是有一定的表现的，那您觉得接下来本周的市场我们大家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抓住这个市场的机会，我们也听听您本周的策略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深沪两市股指啊，应该还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强的一种啊多头攻击的一种结构。虽然说看起来跌多涨少的家数比，但是我看了一下上证指数这块呢，应该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针对4150点发起攻击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小周期啊正在进行时往上试探一下高点，但如果说4160点过不去的话，还是要做好一个小思想准备，就是说上证指数不排除啊要针对于这个下方的一个啊价值中的低点再确认一下，因为从这个4258点技术调整以来 ，A 浪杀跌呢是 A、B、C 的三个子浪，那么 C 浪杀跌大概率时间也应该三个子浪啊，这一点来讲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另外一点呢，深成指这块呢，它是拒绝下破上一次的三浪低点，然后形成一个技术双底结构。今天早盘的时候大幅高开，然后主动性的完成了当日跳空缺口的回补，仍然也是啊表现出跌多涨少加速比情况，但是我们看到 短期中期的均线阻力啊，支撑 MACD 指标的金叉上行，在60日线级别上。

0: 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只要说他技术整固的动作，只要不破20日线强支撑防线，那这位置的就是说呢，一旦把避浪顶突破的话，应该什么具备有赛次发力过10,600米大关那种动能和势能。 同时呢，科创50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应该也是啊这个同一可证的一种情况。那创业板指数呢，大家看一下，它实际上今天早盘小幅高开，然后主动性的回档的啊，回档了一下这个短期的均线的这个强支撑。那么在这个强支撑啊有效的背景下来讲话，再次啊去揉搓反复。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实体缺口，那么在这个实体缺口还没有有效回补完毕背景下来讲话，就这个位置上看它能不能顺势把4,017点的 这个价值中枢的避浪顶的阻力突破。那么如果突破了的话，就基本上意味着当前位置的一个技术双底构筑成功，然后向上突破4,090点，基本上大势所趋。同时呢，这个科创50指数呢，应该说也是在这个上周的时候有个有了一个遇阻回落1,900点遇阻回落的这种情况。那从这个位置，它得回升的阳线来讲的话，密切关注1,850点能不能突破的问题。如果能突破的话，我觉得也是什么，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性啊高于段落的一种盘口。那么从当前市场的运行来讲，我看了一下，市场还是围绕着大科技和顺周期啊双轮驱动，然后把握机会的特征。那半导体指数我看了一下，又是一个什么非常给力的强买的一种状态。像寒武纪啊、兆易创新啊、中芯旭创啊，包括南大光电啊。 包括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节节微电、花田科技，还有啊比较代表性的中微半导等等，大家看都是啊比较给力的。那么同时呢，在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对应的像博敏电子啊，这个风化高科都是继续的豪横啊，这个打板的攻击。同时呢，对应的产业链供应的一些芯片类的公司，包括对应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这个半导体封装测试类公司啊，也是一路的震荡走高。那么从这个位置的一个基本驱动来讲的话，我看一下像相关的元器件方向，大家看一下继上周研究行情，常常忙到深夜。 长期高压熬夜焦虑早已形成了很多股民的日常，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盯盘久了，突然心慌气短，胸口发闷，熬夜后浑身疲惫，连注意力都集中不起来，情绪跟着涨跌波动，紧张时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很多人呢觉得这是累的，歇一歇就好，却不知道啊，这些都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 你的心脏早已不堪重负，我们总在为财富奔波，却常常忽略了最珍贵的本钱——健康。心脏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24小时不停跳动，为全身输送血液和能量。而辅酶 Q 10就是心脏的专属能量剂和天然保护伞。医学研究证实，人体25岁以后，体内辅酶 Q 10含量会逐年下降，熬夜、高压、 焦虑、劳累会使它加速的流失，一旦辅酶 Q 10不足，心肌就会缺少能量跳动无力，心慌、胸闷、疲劳感随之而来。长期缺乏，心脏的抗氧化能力下降，自由基不断损伤心肌，无形之中增加心脏的负担。身边不少老股民几十年如一日盯盘熬夜，年轻时觉得身体扛得住，到了中年各种心脏不适全都找上门来，有的熬夜后胸口刺痛，有的情绪波动时心跳紊乱，还有的常年心慌乏力，连出门都没精神。他们辛苦半生积累财富，却因忽视心脏健康，让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实在令人心疼。 辅酶Q10作为心肌细胞的核心能量来源，能直接为心脏供能，让心跳更加有力。同时，强效抗氧化，清除熬夜、高压产生的自由基，减少心肌损伤，从根源上缓解心慌、胸闷、疲劳，给心脏全方位的保护。来自营养屋老品牌高品质的营养屋辅酶Q10， 此刻您值得拥有，正好符合权威推荐的美式有效量。 不多不少，安全有效，蓝帽认证，吸收好，不仅护心，还能抗氧化，缓解疲劳，提高免疫力。今天的限时福利，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下单198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共120粒，每天一粒，超级的方便简单，够吃4个月的时间。 福利优惠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

0: 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5: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6: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十点三十分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江苏财经广播 FM952AM585 正在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商萌。各位可以在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 APP 上都可以来听到和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么刚才有朋友说要入加群啊，导播会第一时间回给您的啊。想加群的朋友啊，你留下加群两个字之后呢，还注意看一下我们的导播会第一时间回给大家怎么加群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几百人的群了，所以各位呢没有办法通过扫描群二维码，只有导播先告诉您我的微信号啊，您先加一下我的微信号，然后啊，我把大家拉到咱们的群里来，好吗？好，各位啊，此刻节目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啊，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这个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啊，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进来。另外呢，提醒一下各位，本周按照目前来看，如果没有变化的话，有2只新股可以来申购哦，其中创业板1只，北交所1只啊。而且本周会有6家 IPO 首发上会啊，为了为你闯关上证主板 IPO 的马矿股份、科创板 IPO 的长兴科技、创业板 IPO 的格林生物、北交所 IPO 的腾讯精密和贝尔生物、橘乐股份，这是6家这个 IPO 首发上会啊。那么本周呢会有2只新股可以来进行申购啊，两只新股，其中呢5月29号启动申购的是高特电子，本次网上发行数量是1680万股，网上发行申购上限1.65万股，顶格申购需要配置你只要有申市市值16.5万啊，这是做一些储能电池管理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交所的啊，还有一只北交所的公司，对吧？今天啊是北交所的，叫新锐电子920211，然后29号是高特电子301669啊，各位，本周2只可以打星，然后本周有6家冲关 IPO 啊。我们拭目以待，而且有这种有关注度非常高的，对吧？有关注度非常高的长兴科技啊，我们等着最新的消息吧。好，那么这位时间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啊都等待着各位的参与，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来我们的大南京上分享您的观点啊。好，刚才这位想加群的朋友，导播已经告诉你了啊，第一时间告诉您了啊，怎么入群，那可以这个加一下我的微信号，然后我看到之后会把您拉到咱们的群里啊，拉到咱们的群里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3大指数啊，还是震荡的走高啊。今天总体上来看，煤炭板块，对吧？煤炭板块今天表现是比较活跃的，华北矿业涨停，郑州煤电触及涨停，山西焦煤、广汇能源、宝泰隆、陆安环能、平煤股份也在纷纷的跟涨。今天煤炭 ETF 国泰涨了3.98%啊。今天早盘煤炭、焦煤期货都是涨停的。有咨询机构表示说，当下煤炭成了新能源的成了这个能源的缓冲物资，相比天然气呢，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较小，能够起到风险对冲的作用。只要冲突持续，海峡航运受阻的话，那么煤炭就会填补能源供应的缺口。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材料端啊，材料端超硬材料反复活跃，黄河旋风触及涨停，汇丰钻石、博云新材、四方达、恒盛能源、力量钻石都是纷纷的跟涨。消息面上，金刚石叫铜复合材料近期在郑州操算中心实现了规模化应用啊，并使得芯片模组传

0: 热能力提升80%，芯片性能提升10%，温度是下降了5%。大家知道河南是这个人造钻石的一个重点产地吧，这个消息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啊。还有就是今天的 MLCC 啊，最近以风华高科为代表的这个 MLCC 真的是非常强啊。今天 MLCC 继续大幅的高开，风华高科五天三板续创历史新高。还有这个火炬电子、双星新材、宏达电子、国资材料啊，都是涨幅居前。中信证券预计到2030年，服务器领域 MLCC 的出货量占全球市场的比例将会从2026年的2%提高到5%-10%，市场规模占比将会达到20%-30%，年均复合增速约40%，成长行业成长空间目前来看应该说是极为广阔啊，极为广阔。好，这是我们跟大家看到啊，今天交易到目前为止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那么再跟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再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目前为止的这个外盘的走势情况啊。今天早上日本股市应该是创历史新高了，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啊市场表现方面。今天早上恒生指数也不错啊，哎，今天恒生不开市嘛，看一下啊，啊，今天恒生指数不开市，各位啊，恒生今天对，今天恒生不开市，那来看一下其他的。今天日经25是涨2.85%，哎呀，今天日经25是创历史新高了哦。然后韩国是涨了韩国今天也没开始，韩国今天也没开始啊。富时新加坡目前是涨0.57%，日经25今天是涨2.85%。然后台湾加权指数现在也不错啊，涨了2.88%，这都是芯片半导体的主要是。
1: 并且当前个股结构股市结构分化，部分核心资产的估值已经处于具有中长期投资性价比的位置。如果后续出现基本面的边际好转，市场风格可能会有所均衡，非科技领域也有机会值得关注。融智投资基金经理夏方光认为，四月份以来市场的主攻方向显然在双创，从美股到日韩股市再到 A 股，市场炒作的热点高度一致。和传统行业相比呢，资金在一个方向上不受 PB、PE 等传统估值体系的约束，奔着宏观叙事而来，动量策略大行其道。对于其中的龙头股来讲，还可以靠产业前景、市场份额、增速来推算估值空间，但更多的股票炒作完全纯粹靠信仰。其实不少投资人忽视了科技同样是强周期的，即使是未来2-3年增速靠谱，也不能作为长期的估值依据。AI 已经成为目前全球市场核心聚焦，作为长期的大方向，是产业迭代升级带来的大的投资机会，而且会影响非常深远。从今年来看，市场热点从芯片半导体逐步切换到存储，像韩国的三星、海力士受到了热情的追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AI 应用和软件端处于更早期的位置，盈利模式和空间更难以测算。但在巨大需求前景的预期下，硬件端叙事性更强，更容易凝聚起资金的热情。这一轮行情很容易就让人想起上一次互联网泡沫时候的英特尔、思科、IBM 等企业。当软件和应用端逐渐起来以后，叙事逻辑一旦发生变化，泡沫破裂，冲击会非常剧烈。最近两周市场的成交维持在3万亿左右，热度不可谓不低，但也显示其内在的分歧逐渐加大。对于谨慎的投资人来讲，回避掉鱼尾行情，只寻找确定性的投资机会，可能是更为稳妥的策略。好，以上是跟大家一块关注到的私募观点。
0: 好，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私募啊，对于当下的一些市场的观点和判断啊。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培育钻石的这个表现啊，也是比较的强啊。培育钻石，而且主要培育钻石的主产区在我国的河南啊，河南省的一些相关的地方。好，来，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3的时候啊，欢迎各位继续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啊，各位黑马竞选、股指竞猜都欢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参与进来。那马上10:43，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啊，这个啊，有朋友说不会怎么加，你加这个微信就行了，就是加我这个号码的微信就行了啊。这位朋友说不会加，刚才有个朋友不是加进来了吗？啊，加进来了吗？大家这个啊，这个加一下我的微信号就行了啊。

0: 啊，加一下我的微信号哦。今天对，今天美股全天休市，港股通啊，今天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今天。 5月27号啊，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休市，好，有朋友发给我，好嘞，好的，非常感谢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发来的这样的一些告诉我是为啥今天休市了是吧？港股今天也是休市的啊。好，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股指竞猜，黑马竞选，参与进来，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佳，刘佳上午好。哎，我们把刘佳，刘佳还没进来吗？进来了吗？ 喂，哎，刘佳，听到吗？导播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告诉我好吧。好，我们的估值竞猜和黑马竞选啊，都欢迎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参与进来。一周一时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希望听到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对于当下是7109009400，7109009。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

0: 生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丁蓉蓉，他呢是江苏规模化种植冰草第一人，淮安荣大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大家称为冰草女王。他用10年时间把100元一斤的进口贵族菜变成国人吃得起的大众蔬菜，更带动1000人就业，年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第20届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淮安荣大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蓉蓉。丁蓉蓉你好，你到现在为止创业有几年了？
3: 我创业到今年的话11年了。
1: 已经11年了。
3: 对，时间还挺长的。
1: 哦，现在的冰草的种植规模有多大了？
3: 现在我们种植面积大概是在600亩这样子。
1: 从多少亩发展到600亩的？
3: 可以说从1亩地开始，1-2亩地开始。
1: 哦，
3: 像滚水球一样慢慢在滚。
1: 不简单不简单。那你现在的冰草的种植地在什么地方？
3: 我们现在其实遍布于全国各地，那主要就是位于江苏啊、云南啊、河北啊这几个主省份会多一点。
1: 哦，都已经出了江苏了，江苏、云南、河北都有了。
3: 对对对。
1: 哦，那你这600亩的话是涵盖了这3个省所有的冰草？
3: 对，都涵盖在内。
1: 哦，在江苏的话就是在淮安。
3: 对，在淮安，但是南通那边呢也有我们的这个农业合伙人，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个冰草农业合伙人。
1: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做冰草这样一个种植项目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3: 其实还是我自己本人对于乡村是比较喜爱的，然后有一些乡土情节在，然后呢就是我想去搞农业，在乡村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在想，我这么年轻，更多的是想做一些附加值高的一些蔬菜。那其实我早期创业呢，第一次呢是种的草莓，因为在10年前草莓价值还是蛮高的。在种草莓过程当中，突然间就在餐厅吃到这个冰草，遇到这个冰草，哎，当时就觉得这个菜蛮新奇的，然后颜值也很高，关键是非常的好吃。所以呢对这个菜就进行了市场调研，一发现哎，我们淮安好像只有5星级酒店才有，而且5星级酒店的冰草还是空运过来的，所以我觉得哦，这个菜附加值还挺高的。然后就开始去研究它，找这个种子，在我们淮安开始落地去种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我看网上相关报道说你是在扬州求学的时候在餐厅吃到这个冰草。
3: 其实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大学

0: 可能还是那时候，我觉得太年轻了，就是年轻人就是无所畏惧，就是敢想敢拼，他没有顾未来会怎么样，就当时有这个想法，但是学校也蛮支持的，当时也是以休学创业这样的一个，就是向学校去申请，去回乡去做这个事业的。
1: 这个还挺少见的，你是上的哪个大学？
0: 我是在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哦，提出休学创业，学校就很支持你啊。
0: 在那一年，然后就是国家他也是鼓励大学生可以休学创业的。
1: 那你跟你父母说出了你的想法，你父母怎么想的呢？当初有没有拒绝你？
0: 他们是完全不支持的，而且也非常不理解。就是你如果想做生意也可以，但是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土地、跟乡村打交道，就是好像觉得我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出来。

0: 贷款印象特别深刻，第一笔做5万块钱，然后国家贴息贴了一半，然后就从那个5万块钱开始我的创业之路。
1: 哦，就5万块钱还是借来的，还是贷款贷来的？
0: 因为我没钱。
1: 你胆子真大。而且冰草，你也是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行业，关键是那时候你也不知道在我们江苏到底有没有人去种，是吧？
0: 对，是
1: 啊。
0: 到那时候我做了一下调研，就是一个是种植端，然后一个就是市场端。
1: 嗯。
0: 我们当时种冰草在江苏来说应该是第一家种植的，还是蛮早的。然后市场，我们就是周边的江苏也没有江苏的冰草去供应到我们的星级酒店，他们的冰草大部分那时候还是非洲进口过来的，那时候特别少特别少，全国来说都很少。
1: 对呀、啊，都没有什么先例，你怎么敢去种？而且你这个种植方法到哪儿去学？种出来往哪儿卖？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0: 嗯，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就像刚刚跟老师说的，我不是说从很多的地开始，我从一两个棚才开始，可能那样对于我刚创业来说，这个代价我还能承受得起，如果失败的话。但是我没有想过，就是哪怕创业到现在11年，肯定是发展过程当中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困难，但是我始终没有想过放弃这个词儿。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给它做下去，哪怕就是能够养活我自己都成，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觉得我总得要做出个什么样子来，可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有点韧劲吧。
1: 对，
0: 我现在我觉得韧劲可能会多一些。
1: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真厉害，19岁啊，这个休学回家创业，贷款5万块钱开始种一个很陌生的冰草。那么刚开始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0: 有，困难非常大。虽然我是这个农民的孩子，但是我小学就到市区读书去了，所以我对这个土地光有情怀但是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在于技术板块，就是一开始的话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就是我们冰草刚拿过来，育苗的话它的发芽率非常的低。
1: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苗是从哪儿引进过来的？
0: 我们是种子，我们当时是找了非洲的种子，后来就是发现山东那边有，因为山东农业大省嘛，在国内来说还是这个农业还是蛮有话语权的，然后在那边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种子，就拿回来自己尝试去育苗，然后在地里面去移栽，但是那个时候各方面技术不成熟，在家没有种过地，所以呢它的发芽率啊包括栽下去这个存活率都不是很高。
1: 当你看到一开始种就没有种成功，你内心怎么想的呢？
0: 我想的是，我虽然没有达到它存活率100%，但是它长出来30%-40%就还蛮开心的，就好像我种就是当时我想的就是，哎，我种出来了，虽然说不是那种满地开花的，但是有个别的它是出来的，就是还是有一点喜悦的心情在的，就是好像并没有想到，哎呀，这个怎么才出来这么一点？就那个时候，我想我的经验已经不足，我还能把它种出来，已经挺好的了，继续努力，看看下面怎么再去改良。
1: 你内心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从一个好的方向去思考问题的人。成功了30%-40%，说明还是在本地，它的水土还是服的，是能重的，是吧？这也给你了一些信心。
0: 对对对。
1: 那么怎么才能够达到100%的成活率？后来你怎么做的呢？
0: 这样子，就是当时种出来之后呢，我首先想的是销，就是我们得要给它销出去。但是销售过程当中呢，确实也遇到了一样的困难，跟种一样，因为吃这个东西太少了，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菜。我们优先是在酒店吃到的，那我优先推广的就是酒店。当时我们就是跟淮安市的所有酒店我们能跑的全部就去推，接着之后发现好像我自己就是种出来的好像不太够卖了，就那个时候才反哺到种地上面，我说我怎么能够想办法让我的这个就是说种植的会更好一点，就是从种出来到销，然后再反到我怎么再种得更好。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在网上去学习相关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也会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老农人去跟他们请教一下最基本的这个农业种植的一些经验。然后其实我总结一下，我这么多年种冰草大部分还是实战经验吧。就是每一年比一年好的，就是产量可能我第一年是1000斤，第二年可能3000斤，然后就慢慢往上递增，自己去 总结一下，看看怎么样的种植方式会更好。
1: 嗯，
0: 而且这个冰草呢，我们也发现它不同的土壤。

0: 场，不同的大棚，它这个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病害，就是慢慢去总结。
1: 对，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对，就一开始这个路径就是对的。就是从小规模的开始，而且你从一亩地开始就想到我要去把销路跑通，就拿这一亩地尝试，从种到销都已经跑通了，然后反过来说，哎，我怎么来扩大规模，能够慢慢慢慢的种得更好，就是一点点滚雪球这样做起来的。称呼你冰草女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鞭笞，真的是鞭笞。它这个称呼更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在冰草行业里面做出什么，是否能在行业里面做一些更多引领的东西，把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得更高，挖掘出来。
1: 对，
0: 然后
1: 就是我们在种植管理上它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病害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科学的管理，能够绿色种植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种任何菜啊，包括冰草在内也是，健康的土壤这是最重要的。土壤一定要健康，就是我们尽可能去选择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包括我们自己在种植的时候也要舍得花大量的有机肥、生物菌肥去投入到土壤里面，改良土壤。啊，这样子土质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其次呢，如果我们选择的话，尽量去选择这种沙壤土，它的透气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有利于冰草往下去扎根。其次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其实任何作物来说，你只要细心的去呵护，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用心的话，它长得都不会太差。我们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你根据土壤可能不同的地块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地下害虫，那在栽的时候对这一块土壤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针对地下害虫有一定的防治。然后栽下去之后呢，那基本上像对于冰草来说，像青虫啊，包括白粉虱啊，以及像一些蜗牛啊，它还是都会比较喜欢吃的。那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些虫害提前做一些防控，物理防控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粘虫板，然后或者是炒那个麦麸去驱除地下害虫，这样子尽可能做到我们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尽量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其实冰草到采摘期的时候呢，我们及时把控好棚内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正常情况下整体长势起来就是不会太差的。
1: 我觉得冰草吃在嘴里它的水分很充足，有一点咸咸的感觉啊。
0: 是，这就是冰草它的特色。
1: 那刚才这个小伙子呢比较腼腆啊，真的是在我的一句一句的逼问之下，把他的创业的大概的一个过程给大家讲述了一遍。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些农业从业者来说，我们是用产品说话的啊，要用产品的品质说话，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是吧？无论你吹得多么的天花乱坠，但是你拿出来的农产品不好吃，那就是一票否决啊。所以说咱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都比较老实，比较憨厚啊，都是实干家啊。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的省劳模啊，他们都是当地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都是从市劳模当中脱颖而出啊，入选到省劳模的啊，非常的不简单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农业生产一线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啊，吃苦耐劳，并且呢又紧盯市场需求，学习前沿技术，才有了这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当然了，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我要告诉大家，你不仅产品要好，还要会吆喝。通过这么多年和咱们的农民朋友接触，和咱们的农业从业者接触，通过这么多年去参加一些双创大赛的主持和评比，我也深刻的感觉到啊，真的不仅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啊，平时把你们的口才练一练，然后呢，你在这样自己的直播间，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抖音直播间，对吧？在直播间吆喝的时候啊，也会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哎，做农民真的很不容易啊，既要能上得厅堂啊，还得能下得田间地头。好，听众朋友，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问题

0: 真的是太简单了，我马上就能回答。啊，漫步人生说荔枝是热性的，梨子是凉性的。朱兆秀听众说不太懂啊，荔枝应该是热性的吧，因为我知道梨子属于凉性的。哎，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啊，很显然荔枝是热性的水果，梨子是凉性的。所以呢，像荔枝这样的水果咱们不能多吃啊，吃太多容易上火。当然梨子也是啊，梨子吃太多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凉性的啊。其实这个可以，大家都说哎呀，现在的这个农产品非常的丰富啊，什么好吃的都有啊，但是无论多好吃咱们都不能贪吃，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来吃，并且吃的时候呢不能过量啊。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三农资讯，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全省各地目前农业生产的最新状况。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那么产油量占到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的主产区冬油菜收获已经进入高峰期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3: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4: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5: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要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6: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0: 为推动更多金融资金用于科技强农领域，江苏金融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金融业支持科技强农专项行动的意见。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例如，在支持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方面，鼓励保险公司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试首用等提供综合保险保障。在支持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集群方面，鼓励发放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支持农业科技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进行产业整合，畅通资本循环。在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面，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将品种权、专利权等纳入可质押范围，开展质种繁种保险、种质资源保护保险等产品。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农业领域金融支持力度。 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432亿元，同比增长20.5%。种业、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76亿元、196亿元和111亿元。
0: 5月16号，西瓜聚希望第25届江宁恒溪西瓜展销活动在恒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文体中心广场精彩上演。本届展销活动呢，是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整合乡村特色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擦亮甜美恒溪特色名片，助力来江宁制造幸福城市品牌广泛传播。
8: 活动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通过现场展销、互动体验、文艺展示等形式，全面呈现恒溪农业发展新成果、乡村建设新风貌。当天上午，希望市集率先鸣锣开集，60多家本土商户带来质优价廉的特色恒溪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鉴选购。随后，第26届江宁之春恒溪专场演出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9: 这是小蓝品种，它是黄瓤，果子多，甜，口感好。
10: 现在价格怎么样？
9: 现在的价格是4块钱一斤，可能人多，流量大，但早上卖的有20-30箱了。这个是人家预定的40箱，还没有拖走。
11: 以前的一直吃这边的西瓜。然后就这次嘛，就开车过来，西瓜口感不错，然后又买了这边那个他们农场自己产的大米，哎，这个前面还有小的那种西红柿，蛮好。
8: 据了解，今年恒溪西瓜种植面积约9000亩，预计总产量约1.8万吨。头茬小蓝西瓜已经抢先上市，地头零售价约每斤5元。除当家品种小蓝之外，由江苏省农科院选育的红瓤小果型新品种苏蜜1667也将于近日上市。其糖分高，瓜味浓郁，与清脆香甜的黄瓤小蓝形成互补，为市民带来更丰富的味蕾选择。
0: 有西瓜上市的不仅呢有南京江宁恒溪啊，还有四红的魏营，这里的8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了丰收，他们用农文旅融合铺就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到魏营去了解一下。
12: 趣味运瓜、西瓜拔河、吃瓜大赛在四红县魏营镇第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的农民运动会上，一系列围绕西瓜打造的特色趣味活动接连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既让常年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瓜农放松身心，也吸引了近200名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13: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今天能来参加我们农民自己的运动会，心里很开心。我们参加了拔河比赛，我们拿了第一名。
12: 除了热闹的运动会、民俗展演、速货优品助农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样人气爆棚，当地已连续举办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不仅搭建起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14: 游客人山人海，我们作为瓜农嘛，感到非常的开心，给我们带来瓜农的很大的收益。
15: 今天早上8点多钟就过来了，魏营的西瓜是又香又甜又脆又起沙，所以今天准备买一点回去和家人同事们分享一下。
12: 近年来，魏营镇持续深耕西瓜产业，以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为抓手，持续打响魏营西瓜特色品牌，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搭建电商直播推广矩阵，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已超8000亩，年产优质西瓜近2万吨，直接带动全镇500余户瓜农增收致富，户均年增收超5万元。
16: 我们还希望通过活动的举办，引导瓜农紧跟市场动向，提升特别种植水平，种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优质西瓜，同时呢，吸引更多西瓜经纪人参与进来，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帮助瓜农解决好西瓜的销路问题。
0: 和西瓜一起上市的还有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啊，这是新化市城堡镇唐庄村的草莓番茄迎来了销售旺季，农户们顶着高温忙管户抢采收啊！本地的自媒体团队也是同步发力，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让新鲜的果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化的草莓番茄吧。
17: 持续高温可加速草莓番茄糖分沉淀，提升口感，也易导致植株萎蔫、果实日着，影响产量与品质。为此，农场组织工人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全力守住果品品质。
18: 一是科学降温，可以通过加大棚内通风、覆盖遮阳网，或者是棚内喷水来降温。二是合理整枝，果实成熟以后啊，要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适度留果实上方功能叶，避免果实暴晒灼伤。三是要精准施肥，我们可以喷施一些云胎松内酯，加氨基酸水溶肥，这样可以提高果实的抗逆性。
17: 据介绍，高温天气管护关键在遮阳、防病、补肥，工人及时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为果实遮阳，追施高钾水溶肥，并搭配叶面肥，提升果实甜度与硬度。每批次采摘后及时追肥，为后续挂果提供保障。同时，为留住果实新鲜度，基地实行错峰采收，避开高温时段。
19: 我们选择早上的六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来采摘，因为这个时间段的温度啊、湿度它比较适宜，番茄的水分足，耐运输，不容易磕碰损伤。采摘好的番茄呢，我们把它分级分拣，然后套袋打包存放在冷库，根据订单及时发货。
17: 品质有保障，销路也要拓宽。唐庄草莓番茄基地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依托自媒体矩阵，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20: 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番茄现在就一天比一天多，就每天大量的上市。然后我想的嘛，通过我这方面自己的资源嘛，然后通过一些网络达人啊，然后以直播带货，包括短视频带货的方式，然后尽可能的多帮那些农民多销一点，这尽一点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嘛。
0: 有听众朋友问我啊，这个网名呢叫蓝天白云的朋友问我说这草莓番茄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品种啊？不是的啊，草莓跟番茄无法杂交啊。它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个头像草莓那么大，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小番茄不是很小嘛，它的个儿呢跟草莓差不多大小。啊，这个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草莓柿子啊，它这种小果型的小番茄，口感呢非常的好啊，口感是那种啊果皮薄，而且摸着软软糯糯的，带有那种淡淡的果香啊，不像普通西红柿会发酸，也不是齁甜，可以说清爽不腻，特别适合当零食代餐啊，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可以尝一尝。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

0: 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
2: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

0: 建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成绩单亮眼，一季度我国造船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全面增长。
6: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
5: 接单多，交付快，造船建造效率持续提升。
7: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5: 造船业不断使出新航迹，取得哪些新突破？向新向绿再加力，释放哪些新动能？

0: 从规模引领向质量引领，面对全球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接下来造船业如何提质增效再加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苏丁春，欢迎二位。首先来了解一下造船业的强劲增长势头。
1: 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效率，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升。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1: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近来造船业产能在加速提升。
3: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1: 不远处的码头上，记者看到还有4艘超大型油轮正整装待发，等待交付。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油船的运力市场需求旺盛，能否更快交付成了获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们先在装备上下功夫，配置了2000吨级龙门吊。目前我国生产的油轮国产化水平在85%以上，和海外其他主要造船基地相比，国内船厂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生产规模更大，成本也更低。从构建产业集群提高国产化率，到引入 AI 技术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中国造船业已经走上全流程升级变革的道路，不仅要造得多，更要造得精，巩固提升船舶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0: 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3个指标，叫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这3个数据都很好。所以先想问一下谢所长，您看到了这3个数据之后，您首先想到的亮点是什么？
4: 确实这3大核心指标哈、大幅增长且世界领跑，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其实呢，在这个成绩呢，并不是一时取得的成绩，是我们造船业长期厚积薄发的一个体现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的造船业在这3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了世界领跑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量的积累。但其实呢，我们现在造船业的领先已经远远不止于订单数量的领先，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这样一个转变，从世界工厂向创新引擎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一个被动接单的一个供给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升级成为一个主动去引领需求啊，去引领未来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那么这种能力的跃升呢，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全球造船业皇冠上的3颗明珠，我们一颗一颗的取了下来，比如像我们的大型的 LNG 船，我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率的80%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国产的大型油轮，从我们的首航到现在的批量化的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全球这个高端造船业的门槛已经被中国切切实实的拉下来了。另外呢，就是在比如说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其实可能很多现在还在这个技术路线呀，关于它的这些这种概念的落地方面还有一些摇摆，但是中国的造船业并没有说等这个需求啊，这个客户实切实的把这个需求提出来了写出来了再去行动，而是去主动的探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在主动的去创造需求。我们其实用一次次成功的交付向世界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航线的智能优化能给你省多少油，我们对船体的这种实时的监测。

0: 底气不仅是因为我们能够造得多造得快，更多的就在于我们把从满足需求升级为了引领需求、创造需求啊，是这样一个能力的跃升，这才是我们16年来造船业领跑世界的一个背后更值得被看到的和关注的一个主线逻辑。
1: 创造需求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刚刚谢所长提到了说，16年前我们开始领跑全球，一直到今天，其实从数据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整个这个优势是在不断扩大的。所以，金春，你觉得这个优势扩大，除了刚才谢所长提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和背后的逻辑？
2: 对，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造船业因为量稳质升，所以实现了一个持续的领跑全球。因为我们从这个16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超过了日韩，然后坐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然后此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其实就在不断的持续的巩固这个位置，然后这么多年是一步一步持续积累下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我们看到从这个2022年开始，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份额在这个造船业的三大指数上都有所体现。那么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指标的全球份额是达到这47%。到2024年的前三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新接订单的这个份额就攀升到了74.7%，一直到今年的一季度，然后高达84.9%。那么每一年实际上都在持续的刷新记录，巩固优势。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想问问，那么这份特别来之不易的16年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实际上就是持续的量稳质升，然后韧性十足的一个增长。量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从一季度的三大核心指标上看的就非常清楚了已经。然后尤其是这个，比如造船完工量，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是46%，而且其中96.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都是这个出口船，所以我们是远销全球各地的。那么新接的这个订单量同比增长是接近2倍的，所以我们到这个长三角地区的造船的地区去看一下的话，比如舟山啊还这些地方去走一走，就会听到船企跟我们讲说，目前手里这个订单量，然后在这个产能能够比较充分释放的情况下，然后呢还是能做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然后呢接下来质的这个方面，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突破和提升。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三大指标这个方面，在全球份额虽然我们是持续16年的这个领跑状态，但是呢我们领跑的份额是在持续的扩大的。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三大指标的这个份额，一个是57.3%，就是逼近六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是84.9%，已经突破了8%，然后呢第三个是69.8%，已经逼近了7%，所以呢是持续的在实现一个大幅的跃升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现在高端船啊、大型船，我们也出口的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好。不像以前我们只是做一些早年的这个低端啊、代工啊这样的，完全摆脱了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造得出到造得好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是这16年持续领跑的一个核心底气。此外，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点，就是我们已经领跑了16年了。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今年的一季度还跑出加速度了。那么这个恐怕就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的规模经济的作用，就是像我们现在对品质的一个坚守，对极致的一个卓越的追求，还有对这个技术这个方面的持续的突破和引领，以及我们国家对整个海洋经济然后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整个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是脱颖而出的。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从我们的航母呀，到不断升级的这个 LNG 船呀，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大游轮，其实都在持续彰显着这个量稳质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这个我觉得是成为了我们持续领先的一个核心的密码。
1: 刚刚二位都给我们详细讲述了数据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也都提到了高质量发展。其实绿色发展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今年一季度，甲醇、LNG、纯电动这些新能源动力船舶也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的方向来转型。
3: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苛刻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

0: 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
2: 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舖订单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了80.2%，也就是占到了1/4，还要强一些。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数据，谢所长？
3: 确实，这80%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样一个市场份额，就意味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全球每交付10艘这种绿色船舶，有8艘就是中国制造的啊。那么其实呢，在中国在这个领域，它其实交付的不仅仅是一条船、一个产品，它交付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验证的、可以非复制推广的一个中国方案啊。就先从向绿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这个整个航运业，它这种绿色燃料的技术路线其实还在摇摆之中，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实在啊，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把可能的路线我先做出来，先跑起来。比如说像我们第一艘交付的这种叫做氨燃料预留船，也就是说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把未来这个船舶转换用氨燃料的这种发动机的这种更换的可能性，把它先预留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把整个船东的这种决策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了啊，也就是说这个船它先可以用传统燃料来跑，但是将来如果遇到了这个氨燃料技术的一个成熟，那么它马上就可以转换成一个完成这个绿色的升级。所以这对传统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它不需要为将来不确定的这种技术啊压上全部的赌注，而但是它的传播已经为未来的绿色升级预留了一个接口啊，这是在绿色方面。那么在向新方面，就智能化方面，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设计了一整套的覆盖整个船舶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也就是在图纸阶段我们就同步设置了一个数字的模型啊。那么这个船舶它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那么它在海上跑的时候，它的船体的这种数据油耗的数据发动机功耗的数据就会实时的传播回来，然后跟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比对，那么它这个船舶哪里出了问题，该维修了，该保养了，就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技术呢，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交付的一些高端的船型里边已经在广泛应用了，这就相当于给这些船舶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大管家啊，这是在向新向绿方面。那么我们把这些突破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就是中国造船业它不是在零散的在向新向绿方面寻求一些技术的突破，而是在整个全球的航运业这种绿色化这个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一个可落地的一个路径，而且还配备了一个降本的方案，就是我们超大规模的这样一种制造能力和这种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这种船舶的制造成本，就让绿色和智能的船舶它的这种造价一步步的更接近传统船舶，更便于这种推广的应用，这呢就叫做中国方案。我认为这种中国方案其实是中国的造船业对世界一个最独特的一个贡献。
2: 其实我们说到绿色船舶，我们说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都很了解了，但是说新能源船舶可能还是最近这两年的事儿。我们知道绿色化、低碳、新能源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对于这个发展方向，我们是不是在布局上也要做一些努力？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4: 对，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和绿色其实它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看到绿色其实它是很难看得见去摸得着它的，但是它通过数字化的这个手段的话，它实际上就很容易实现可视化，就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绿色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时候是数字绿色双轮驱动。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赋能的基础上，要向新向绿的融合发力，就是我们是很强调这个融合化的，因为我们15规划里面是有明确的这个战略抉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这个发展布局里面，然后尤其是这个造船业这个里面，然后数字化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支撑手段，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和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大邮轮建造的时候用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这。

0: VR 的技术，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的全套系统，然后去实现这个就是巨系统的一个制造的落实和整个的这个绿色向心的实现。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在从这个战略上来讲的话，多年前是突破了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壁垒，因为他们前期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快，然后他们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评级上，还是在标准上，实际上跟我们都有多项的互动，而我们呢其实没有在这个限制领域这个里面，然后就是去供给侧这个停滞不前，而是实现了一个飞跃式的突破。那么在实现
1: 我们现在的竞争力，更多的体现在我们其实是能够带动整条产业链的一个共同的成长，而且我们把这种生态能力开放给了全球的伙伴，也就是我们改变了过去产业竞争零和博弈的这样一种底层逻辑啊，就是我们现在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是在规模效应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系统的整合能力啊，是我们在这几十年过程中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是我们覆盖了从生产到交付这样一个全过程的我们一种管理的经验。那么我们把这些能力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生态啊。那我们在这个产业生态当中呢，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链主，我们还是一个赋能者啊。比如像我们在长三角硬，刚才那个短片中也讲了，说这个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模化的一个船舶的制造业集群，那么就是一个船厂周围，它可能聚集了几十家的这种配套企业啊，从钢板啊到涂装啊，从这个发动系统一直到这个导航系统等等，可能在这个周边的范围内，90%以上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材料都能够采购得到。那么这种产业集群它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啊，就是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把这种产业链的能力，我们一方面是这个建设周期大幅降低了，成本可控了，而且我们也把这种生态的能力，其实也在向这个沿线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啊，在这种向外的延伸。就是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不是一条船，而是包括我们对他们的技术培训，包括对他们整个运营管理能力的一个建设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这种模式，也是一种多赢的啊。对于这些当地来说，它的经济得到发展，它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啊，也得到了一种技术的积累。那么对全球来说，它整个的产业链，因为它的这种多元化的供应，它的韧性更强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种系统性的优势也是在巩固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完成了一个从竞争到共生，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才是我觉得中国造船业现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2: 其实坦率地讲，我们现在整个造船业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跟我们很多产业一样规模大了，但是接下来的面临的课题就是我们质量上要提升。所以金春，你觉得在提质增效上还有哪些关键的突破点，你认为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们还是要扎实的这个手链强能啊，然后持续的这个领跑全球。因为我们其实之前的底子打的是很好的，而且我们方向规划在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能够感受到在当下全球产业链波动非常频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造船业还是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优势。那么筑牢根基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首先要筑牢这个产业链的自主根基。其实咱们在这个就是走访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其实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对这个方方面面细节的一个极致的追求。所以在这个强化政策赋能的基础上，在这个聚焦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础上，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更远。
2: 中国船舶乘风远航，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工业实力。目前我国造船业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环保等全方位转型，实现从造得多到造得精的质变，致富重工、绿领航程。以产业体系优势筑牢发展根基，我国造船业将持续驰骋深蓝，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接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 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

0: 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胫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00，
1: 那可能也会要发生一个格局性的演变。那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它对这个 AI 整体的比如说服务器呀、等等啊，现在其实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呢，现在这个大数据啊，包括这个培训啊，其实呢，应该说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啊，不断的在 GPU 和内存之间不断的这样的传送。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传送的数据越多，而且这个上下文越长的话，那么需要的这个带宽啊等等容量啊，肯定就是越来越大的。那目前来看，整体的这样的培训受内存价格不断升高，以及内存不但是价格升高，而且这个产能也不足的影响呢，应该全球有很多的这个 AI 服务器啊等等啊，可能在交付上可能都有一定的困难了。那未来呢，进行在培训当中呢，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中小的，尤其是小型的企业，可能就会被从这个赛道当中淘汰出去。那从供给方面来说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刚才讲的几个垄断巨头哈，实际上都很明显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往先进制程来进行转型。也就是过去我们讲周期的时候呢，都是产能不足，是因为说产能偷懒，就是我现在没造，然后呢我努把劲儿我就造上去了，是吧，我们就现在就足了。但现在这一次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产能在偷懒，而是因为产能在转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做那些了，我现在要做更先进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在 AI 这一方面呢，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另一方面呢，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很强烈的感受到。刚才我们在底下也讲到了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亚马逊上，现在有一些人卖电脑的时候说，是我是没有内存的，是吧，
2: 不好定价，
1: 就是对，不好定价了。所以说呢，内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需要单独定价的地步，就你买别的是一个价格，内存呢另外要配。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上呢，我们会看到说，对我们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还有包括汽车呀、等等啊，实际上呢消费级的可能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我想在这样的价格和产能的双重夹击下，一方面会看到说所有的这个研发可能未来如何进行它的优化，又会进行新的迭代，另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上，也会看到各个国家现在对于卡我脖子感到特别的敏感，因此呢，可能在未来的芯片这样的一些博弈上和内存的博弈上，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冲突，以及呢，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安全的保护意识会越来越强。
2: 嗯，刘哥觉得呢，也是我们消费者应该现在有体感了。电脑上刚才是不卖内存了，手机可能插槽有可能回来，一些本来可以卖更大内存的价格，现在只能卖更小的。你觉得我们的手机、电脑，包括新能源汽车的一些生产商，应该怎么来面对这种超级周期的什么样的策略？
3: 它现在虽然是高端的存储芯片涨价，但是呢，它这个肯定会传导啊，因为现在对于三星啊、SK 海力士他们来讲呢，就是说他们现在有更赚钱的这个高端的存储芯片的话呢，那它就会砍掉原来的一个生产普通的低端的这个这样的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些产能，而且呢，你想啊，这个高端的这些产品的话呢，无论是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人员上，它都会向高端的倾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自己就减少了这个普通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个产能，而整个的这个消费级的这种需求的话呢，现在也还比较大，所以的话呢，就传导下来。你看以前呢，在正常情况下，以前呢，一般手机的话呢，它的存储芯片占的整个价格比的话呢，大概是在10%到15%。那么现在这个存储的话呢，就平均占到了30%左右。那你想啊，如果要是相对比较卖的高的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像手机，大几千块钱的、上万的，这个相对而言呢，它可能能够消化的这一部分。但是如果要是本来就是这个千元机啊，或者是这样的话呢，那它这个企业的承压就会比较大。那么这样的一些企业，原来这个利润的话呢，可能就很难保证，因为本来的这个低端的机型呢，这个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市场就比较卷。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升高了以后呢，那最后没办法呢，只能是涨价。最后的话呢，要通过这个涨价，最后把这个成本，转移给消费者。
2: 嗯，您看我们。

我们很多年以前也讨论过这种内存和芯片涨价这个周期，之前有因为数字货币的崛起，因为在2021年左右这种全球供应链的就受到冲击的这种影响的这种涨价，但是现在这一轮有一些人说是15年来最严重的内存的短缺，所以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5月25号星期一啊，邀请各位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进行交流啊，跟各位来进行交流。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市场。大家呢也听一听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啊，听听他们的观点，给各位做一些操作上的建议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那么今天节目的安排是这样的，上半段将会邀请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下半段将邀请一是教育导师杨九传老师跟各位分享投资小课堂。今天的投资小课堂的主题啊，科创五零再创历史新高啊，确实太强了。就是一种抱团强者恒强的这个逻辑啊，有时候你一边啊这个不相信对吧，一边恐高啊，但是市场就是这样的啊。那关键是啊，这个科创五零到头了吗啊，或者说我在节目当中一直也跟各位讲的，上周也重点提到的对吧，这个半导体啊现在确实还是依旧很强啊，不管你担心它高与不高啊，但是它就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那么今天再次的这个放量，我说的是半导体啊，再次的放量创了新高。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半导体到顶了吗啊，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啊，以及您是怎么做的啊。在大蓝鲸之上一边打卡，我们互相问候着，一边呢也就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来谈谈您的这个看法。
3: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2: 好，这个财富充电站继续为各位直播，我是杨奇。今天的这个市场大家也看到了啊，您觉得今天的这个市场强吗？啊，如果说今天的这个走势，从这个指数的表现上来看，那今天其实延续着反弹的，对吧？然后呢，科创五零也刚才也说了，再创了新高。但是为什么我问说今天的这个今天的市场表现强吗？啊，因为今天又是一个明显分化的一个行情。指数啊，虽然在啊继续的走高，啊，然后呢，但是明显从分时图上来看，今天是一个白线在上而黄线在下的啊这么一个走势。而且从个股的涨跌分布来看啊，今天竟然走出了一个涨少跌多的这么一个走势啊，今天上涨家数仅有2180家，而下跌家数3225家，涨停家数呢128家，跌停家数呢有24家啊，涨跌停对比还行啊，但是从整体的个股的表现来看，今天啊，量也放出来了一点，对吧？然后呢，这个无论是上证指数、各大指数啊，今天也挺有意思的啊。你从指数的表现来看，这个各大指数均是红盘报收，上证、深证啊、创业板，对吧？科创五零啊，均是红盘报收。但是你会发现，今天个股的表现分化却非常的严重啊，各个指数都是白线在上而黄线在下，开口很大。而且今天的这个分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不是形成了一个我们传统的啊，比如说科技啊高成长性的这个涨啊，然后呢偏传统的 啊这种行业啊权重类的跌，而是今天我们看到科技当中有分化，然后呢权重类的啊或者说是这种传统的这个行业其实今天也是有资金去介入的啊，比如说煤炭啊，比如说券商啊，券商其实今天也走出了一个 V 字吧，对吧，尾盘也是明显有资金介入的啊，还有比如说白酒，对吧，啊也有资金去介入啊，所以我说今天的这个市场很有意思啊，好像跟我们之前认识的 A 股或者说是啊 A 股出现的常态性的这个走势啊那个逻辑好像不太一样。那所以对于今天的这个走势该怎么看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反复的啊创新高的科创50啊整个带动的大科技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多次谈到的这个半导体啊有没有到高点，以及我们在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去应对啊，接下来怎么去判断。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来谈谈这个话题，好吧，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啊先说说您的这个分析啊，说说您的这个判断。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嘉宾啊跟各位来连线聊一聊。我们这会儿时间连线到的是广发证券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郝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2: 好，邀请您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市场。
4: 嗯，好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今天市场的话呢，科技股依旧是延续了非常强势的走势哦。科创50指数最高的时候涨幅是5个多点。那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话呢，是上证指数涨了0.96%，深成指是涨了1.66%，创业板指上涨了2.1%，依旧是延续了科技是非常强势的这样一个走势啊，两市的一个总共三市的一个成交量目前是3.2万亿，成交量的话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了约3000亿，市场是典型目前的是指数强个股弱，就是虽然说指数是普涨的，但是目前市场上上涨的一个个股数是仅218只，下跌的是高达3225只，所以说有很多投资者可能现在就是进入了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阶段，就是大家会觉得自己不敢去买的这个科技股它就越发的一个强势，那自己去想要去做这个左侧交易的一些布局的一个低估值的品种呢，就是迟迟不见拉升，所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简单来分析一下，就今日上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首先的话呢，可能是大家有在周末的时候有刷到了一个新闻，就是说中东局势这个预期的一个改变，就比如说现在就可能是美伊已经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会将随之开放，这个也是周末国际原油大幅回落到$100每桶以下，也是受到了这个消息的一个影响的话呢，今天盘面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个贵金属价格的一个反弹，原油板块有一个大幅的回落，所以说像原油的一个下游化工板块的话也是持续的一个走弱。但至于煤炭板块今天为什么会走强呢，是因为大家对将来未来一段时间内煤炭可能会面临比较严的这个行业安全监管，可能会对煤炭的一个产能有所影响，这个是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今天煤炭板块它有这样的一个走强。那白酒板块的一个走强的话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超跌的或者说是持续不涨的这种资金，有可能会恐高的资金会切入到这样的一个白酒里边。其实对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建议，可能很多投资者在这个位置面临的是一个比较两难的一个决定，就是说继续

0: 操作起来操作难度比较加大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在这个位置是多看少动，因为这种明显科技有加速的这样一个态势的话呢，其实还是要担心一下，短期内科技股会出现切换，我们其实都一直投资者有的在等，有的在这个说打这个在判断，其实都在 等着接下来会不会出现一个大的这个切换，而不仅仅是一个大的这个行业的内部的一个高低切啊，在进行判断。所以您从这个大的时间周期上来看，您觉得运行到这个位置之后，市场接下来最可能或者说大概率会走出什么样的一种走势，或者说您觉得在今年啊这种大的这种切换会出现吗？
1: 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市场有可能会出现切换，但是有可能会比如说是 像之前3月份就是美伊战争爆发的时候，就是这种极端的这种地缘摩擦，或者说极端的一个宏观事件的一个影响，可能会让资金短期会有这样一个趋利避害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就是会从高估值里边切到低估值里边。但是放眼整个全年来说的话呢，我还是比较坚持我们之前的观点，就是就是这轮的一个牛市其实和2015年的牛市本质上是比较类似的，就是说每一轮牛市都有每一轮牛市的一个棘手。那其实2026年的这一波牛市的话呢，明显感觉到它其实是整个产业的这样一个升级，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是科技行业或者说会有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就是人工智能它就是 目前无论是从产能，无论是从那个市场的一个预期，还是目前它上游算力半导体等等这些企业的一个盈利来说，它都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就是可以理解为是目前是成长期啊，就成长性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年内你说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样切换或者长期的，就是说从科技行业整体切换到低估值板块上，我觉得这可能性其实是不大的，就可能阶段性会有，但是全年的话呢， 依旧可能还是以科技，就比如说上游的这种算力半导体、芯片储能等等这些，会还是作为这波牛市的这样一个棘手。但是在当前这个科技股已经出现了一个加速上涨，并且短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个人的一个持仓还是尽量选择这种均衡配置会好一点。就当然说我们打不过就加入，我们要有一部分的一个算力和半导体。但如果你前期没有上车， 现在这个时间点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上车时间节点。同时的话，其实你要降低股票持仓它的一个波动性的话，你还是要去配一些高股息与资源品，比如说像煤炭，尤其夏季来临这种电力，就是银行等等这些板块作为震荡期的这样一个压舱石，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嗯，好，这是给各位的建议，供各位参考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郝正英郝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好，再见。
0: 好，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之上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对于半导体是否到顶的这个话题，来谈谈您的判断。我们看到代号啊，这位老哥说了啊，我没有半导体，我不想评价，完全理解这种心情啊。然后他还说了，说前期我跌了近7毛啊，今天回了只回了6分。对，现在的这个行情，它就是一个跟那这个之前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无数遍了啊，就是一个强者恒强，你不服不行啊，对吧？你不服不行。 你想等这个大范围的啊这种大的逻辑的这个切换，其实难度是非常的大的啊，它可能在整个的大方向当中会形成一定的细分的轮动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代号这个老哥您所持有的什么方向啊，我们周末这个聚会的时候也没聊，也没跟您细聊啊，但是现在的这个叫什么啊，整个的市场啊， 结构化的行情它就是向着极端的行情去演进。今天的这个 A 股啊，或者说这段时间的 A 股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指数震荡、科技抱团的阶段了。今天的这个盘面其实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上证指数弱修复，对吧？看到了，但是科技尤其是半导体继续的强势啊，说明市场并不是全面反弹啊， 而是资金继续的集中抱团确定性的主线。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半导体是否到顶了？如果您心中也有这个问题，或者您也在想发问啊，半导体是不是到顶了？啊，我觉得核心是啊，核心不是说看涨了多少，而是要看资金有没有开始去系统性的撤退。 啊，你话题这么转换一下。

可能你就能得到一定的答案，或者说你在啊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想给自己一个答案的时候，你就有了一定的啊量化的参考。目前来看，半导体还没有出现主升结束的明确信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进入到了高波动加上强分化的阶段了。也就是说，啊，龙头可能还会反复的去冲，但是后排已经开始掉队了，节奏会越来越难做，追高的风险会越来越高。但是这和真正的顶部，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啊，还没有到绝对的顶部。真正的顶部特征是什么？各位，啊，作为技术派的朋友，包括我们周末跟着我们也学了这么长时间了，周末我们也做了一个非常更加详尽的分享，大家都说收获很多，对吧？我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我们刚好借助今天的话题，也稍稍的做一些知识点的这个回顾。啊，真正的顶部一般会有几个特点。第一，龙头的大阴线，放量大阴线的出现。第二，机构连续的资金的净流出。第三，板块跌停扩散，就是跌停的数量开始逐渐的加多。然后再回到指数上，它能够代表这个科技的资金的热情的科创50要连续的失守。然后高位股集体的出现 A 杀。什么是 A 杀明白吗？ A 杀啊，就你像那个字母 A 什么意思？你看上面有个小尖尖，什么意思？就是啊，冲高回落，快速的冲高回落。但是你看刚才我所说的这几个真正见顶的这几个特点，现在出现了吗？明显还没有出现嘛，对吧？所以还远远没有到这一步。相反，你从资金的流向上来看，最近还有资金还在持续的流入半导体 ETF 和芯片 ETF。啊，最近几天半导体设备 ETF 成交额大增，科创芯片的 ETF 持续的吸金，芯片方向连续成为市场的胜负手。这些都说明什么？说明主线资金还没有真正的离场啊。那也许你会问了，说，哎，主线资金难道不怕高吗？难道还想去继续的推升这个啊？他们是什么逻辑啊？这里面其实还有一部分的 ETF， 还有一部分的基金啊，他们其实有一些基金，它其实也不代表基金的操盘手他的这个主观的认为啊，它可能也代表着市场的散户的情绪。因为你要知道，现在有一些 ETF 是散户在逐渐的通过一些其他的啊 APP 或其他的一些理财的通道在买，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啊不代表人为主观意志的资金是谁？量化。所以我们周末的时候在闭门分享的时候也谈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时代跟过去五年十年之前的 A 股市场不一样了。你说它更健康了也对，但是呢它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又跟美股的或者一些更为成熟的，我不说不是美股啊，就是更为成熟的一些资本市场又有一些区别。就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在周末分享的时候，大家在交流的时候啊，一致认为的就是现在是一个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那么互联网的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出现极端行情。这个极端的行情不仅仅是情绪容易在通过自媒体通过这个互联网快速的传播啊，另外一个就是啊，资金的融资不叫融资吧，就是资金的募资的啊，这个方式也在互联网化，它也容易形成一定的快速的极端行情的出现啊，明白这个意思吧？好，我们继续说啊，就是在分析到底这个半导体有没有到头，跟他说了，资金还在进呢，还在进。但是你可能会有说了，哎，杨老师，我不管你怎么说啊，我不管你怎么分析，我还是感觉很危险。那我的这个心理为什么会出现呢？难道我的这个出现只有我一个人吗？或者说这种出现不对吗？对，当然对，你有这种感受非常正确，而且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啊。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危险的感觉啊？确实不可否认的是，它有半导体啊，
从低位启动涨到现在啊，确实已经很高了，涨的时间也不短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情绪加速的阶段了。那这是最容易剧烈震荡的位置。所以你最近应该会明显的感觉到上午高潮，下午炸板，龙头冲高回落，日内振幅越来越大，对吧？啊，这种特点在这种半导体为代表的一些这种科技的方向经常出现。这其实就是说明短线博弈资金越来越多了。而且最近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板块内部的分化。有的芯片股新高，但是有的已经在出货了。啊，这个可能同普通投资者你的水平不够，你的分析的啊这个我们叫武器不够，可能你还真是看不出来。你还真是看不出来。这就意味着半导体后面不会再是全面普涨了，而是龙头行情。所以接下来怎么看半导体有没有真正的见顶？我看还有没有时间啊？还有一点时间啊，再跟各位瞎唠一唠哈。第一，看成交额啊，这个是最关键的。我们在周末学习的时候，大家也再度讲了这个概念，讲了量价理论当中，往往传统的量价理论只看成交量和当天对应的价格，对吧？杨松老师，我们自从连线他之后，在节目当中讲过，引入了一个概念，成交额也很重要，要把这三个指标对标对比着来看。我们在周末线下活动的时候又讲得更深更透了，对吧？讲了这个更加的成体系化了。所以成交额这个位置很关键。如果出现半导体大涨，但是成交额明显缩量，那就很危险，说明资金追不上了嘛，对吧？这个半导体还能再强，其实本质是增量资金还在。但是如果你什么时候看到放量滞涨了，对吧？首先那就说明这个顶部快到头了。然后量能再出现萎缩，那就说明已经到头了。然后看什么？看龙头是否连续的补跌。那些核心票，重点观察几个核心票，中北韩海蓝那几个核心的龙头票，看看他们如果出现龙头连续的两三天的大阴线，而且资金不回流，那也就是基本上阶段的见顶的信号了。但目前很多龙头其实还在不断创新高啊，对吧？所以现在更像是主升之后的震荡强化阶段，而不是见顶的终结。还看什么？看科创50啊，这个你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尤其是你想问半导体有没有到顶科技有没有到顶，那你肯定要看科创50。所以你看我们周一的节目当中，杨老师这个基本上每次的主题都是围绕着科创50展开，对吧？科创50再创历史新高，今天主题科创50当然重要，因为现在真正代表市场风险偏好的其实就是科创50。最近科创综指、科创50都非常的强，如果后面哪一天科创50跌破了关键均线，连续的放量调整，半导体不再去带动指数了，危险就来了。然后还有一个本质的，就是看资金是否开始切主线。注意我说的是切主线，这也是我刚刚问连线嘉宾郝正英郝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市场确实经常会高低切，经常会切换这个方向，但是它都没有去切大范围的切，还是在整个的科技当中做小切要不然就是高低切当然不对啊，高低切是它一个基本的逻辑，它应该说是基本上都是在科技的内部切今天半导体，明天 AI 硬件，后天 PCB, 大后天算力消费电子基本上就在这几个当中轮动，那就说明没问题那就仅仅是一个高低切，资金在这个方向没变，逻辑没变然后呢寻找一些高低的切换做一做成本的摊薄。但什么时候你开始要注意去切向银行了，

0: 去切向白酒了，啊，甚至去切向地产了，啊，切向那些红利的防御性的这个方向了。注意啊，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切换的方式，那可能就说明科技的主线要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明显没有到。但是我今天刚才在跟各位分享盘面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我说今天有一点很有意思啊，但是这个意思能不能继续的意思下去，需要大家观察。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除了科技的一些方向再有资金介入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券商，看到白酒，看到煤炭，他们也开始有资金的介入了。当然刚才连线嘉宾的时候，嘉宾也分析了技术这个消息面上的一些配合，但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说过我个人的观点，我说消息面往往仅仅是作为一种配合的借口而已，它不是决定资金去关注哪一个方向的啊最根本的底层逻辑，它只是一个，尤其是一些明面上的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些消息面，它更多的是只是一个借口，更多的只是给了资金一个这个叫老百姓话说就是就坡下驴的一个借口。所以接下来要看，因为在节目当中杨松老师已经提醒各位了，他认为啊这个让大家提早可以去开始布局券商了。啊，什么意思？是说杨松老师意思是说科技走完了明天就要去关注券商，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他当时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有背景有前提的。是作为那些长线的资金，或者说你作为底仓，尤其是他还作为一些左线的选手，左侧的选手可以去开始提前考虑了。啊，但并不代表这一天就已经来了，或者说已经到右侧了。啊，所以这个也要根据您不同的投资的习惯啊因人而定。啊，你千万不要说你看杨松老师说了，说前两天他而且他给我们展示了他也买了。啊，怎么看到券商现在还是不如科技啊，杨松老师太水平太次了。当然不能这样看问题啊，不能这样看问题，它是有一个仓位的啊配比或者仓位的整个仓位管理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的啊，这个可能你周末如果来听了我们的节目啊，不是节目，周末来参加了我们的线下聚会，听了杨老师的更为系统的展开全面的分享之后，你就应该明白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意思。好，先聊到这儿吧。大蓝鲸别忘了跟我来这个互动互动啊，就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也希望期待看到大家的这个分析，好吧？看到大家的这个分析，左上角杨琦的头像，别忘了给我点个关注啊！如果认为我们的节目有用，如果认为杨琦啊能够帮助到您，也这个欢迎您把我的这个节目的链接啊分享给身边做投资的朋友，尤其是刚刚进入市场的、两眼一摸黑的、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啊，体系的啊，操作理念的一个朋友，我们共同从零开始进行学习，好吧？好，我们半点之前先交流到这儿，半点之后将邀请意志教育导师杨九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各位开始来分享。今天他跟各位分享到的主题还是围绕着科创50展开啊，科创50再创历史新高，看看他今天下午会说什么吧。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

0: 好，财富充电站啊，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下半段我们将进入到投资小课堂，来连线意识教育导师杨九传杨老师。杨老师下午好。好啊，我们请这个导播老师啊，再来确认一下电话信号。大家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大蓝鲸，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下半段投资小课堂的这个内容啊。我们也提示各位，下半段投资小课堂是有视频画面的配合的。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您现在不是在开车的状态啊，这个方便的话，是一个固定的场景在收听节目的话啊，建议您通过大蓝鲸的这个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在学习这个投资小课堂我们老师分享的内容的时候，通过我们老师在讲解过程当中配合的这个视频画面啊，可以更有效的帮助您去进行理解。好，接下来我们邀请杨九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杨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好。辛苦杨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进行交流吧。这个这段时间我们每次啊都见证了科创五零的历史的一个新高，确实非常的强。我们上半段也围绕着这个科创板啊、科创五零，包括整个的科技方向啊，也聊了一聊。那么下半段我们还是请杨老师先聊一聊现在的这个抱团啊、强者恒强的这个科创五零，以及整个的科技的这个大逻辑吧。因为越往上涨啊，可能之前一直清仓或者没买入的朋友啊，这个太后悔了啊！刚刚我们在大蓝鲸之上还朋友还在说呢啊，说太后悔了，自己没有持有这个方向啊，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回来接这个倒车接人啊，但是一直等不到啊，一直等不到。所以，但是呢，涨到这个位置之后，确实啊，投资者也是比较的恐高的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啊。听听看您对于现在市场的一些分析。
1: 嗯，好嘞。我们反正最近两个月之内讲的都是说科创五零的弹性最大。现在尤其是最近这三周吧，科创五零的爆发力特别强，而且经常出现大阳线，甚至是屡创新高。我们来看一看整个市场的指数的变化哈。大家看到的是科创五零这个高点调了两天之后又涨了三天，大跌一天，所有人又觉得结束的时候，它又今天创了新高，等于一这个高点算零的话，一次创新高，两次创新高了今天。而我们市场上绝大多数指数当时的这个高点是零的话，这个高点反弹三天反弹没过去，大跌的时候更不用说，都没过去之后大跌的，现在呢反弹又没过去，等于整个市场其实已经走出了非常大的分歧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就是上证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的区别啊。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上证附图，就是我们理解的大盘嘛哈。上证附图其实目前为止整个市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啊，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慌啊，整个市场会轮到你的，就是风水轮流转。来看一看，在这一段时间，整个主板指数高点连续两次降低，甚至低点连续两次连续降低的下降通道，而科创五零是连续高点在创新高的上升通道中，而整个全网市场上只有一个科五零的指数在创新高。那我们来看一看，包括我们的前一段时间大家最理解的、最认为最强的创业板，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低点、高点是连续都没有创新高的。所以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科创五零的弹性非常大，因为创业板的指数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就是创业板的指数399006至少包含了几百只、上千只股票的算法。那我们的科五零指数，尤其是科创五零，它显然就是50只股票标的为载体。那今天科创五零之所以这么强，包括前两天这么强，一个寒武纪的指数股票，或者说一个元杰科技，包括今天最猛的中继续创，它一涨整个市场的变化是特别大的。今天中继续创涨幅大家可以看看 5% 点几，最高的时候冲得很猛，大家可以看，对吧？中继续创今天其实都没涨幅，涨5个点，整个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科创五零指数其实比5个点还大。所以说整个今天科创五零的指数是非常夸张的，包括我们再来看看寒武纪今天的。寒武纪今天涨了最高有11个点，当然是早上啊，下午其实寒武纪都没怎么拉。整个科创板指数今天却涨了

0: 5.88%，那就说现在其实也不是说个别的科创在涨，而是整个科创板指数5.88%，其实比我们的市场上的寒武纪或者说比我们的这个涨得比较好的中继续创涨得相对来说就大一点，对吧？涨幅还大一点，反而大了一点。中继续创才涨5%几，啊，科创50却涨了5.88%，所以说大家不用去纠结啊。最近的一段时间，大家还可以去追高不至于，没有的就没有了啊。就是如果大家有的话，还可以再顶一顶，尤其是我们讲的末日轮期权，对吧？如果大家其实如果聪明的，或者说大家如果上个周一听到的，我们说上个周一讲正好还有7天，一般我们认为7天就进入了末日轮的期权嘛。那显然这两天的期权其实太疯狂了哈。今天指数你说涨了多少嘛？也没有涨多少，也就刚好回到2.0嘛。上一次也就上个周四也就最高点也冲到1.9几。我们来看看当时我们关注的1700、1800线都不用说了，早都已经疯狂了，对吧？1700、1800线都已经涨到2000几了，快3000了。当初是51块钱，涨到现在3060倍。那我们来看1800点，现在其实它的波动率已经很小了，就是因为已经变成很实的实值了嘛。今天科创50的1800呢，5月份再次创新高，从27涨到将近2000，啊，30涨到1900，至少也是60倍以上嘛。那这些都已经不算是末日轮期权了。我们当初讲的1950末日轮期权，其实现在已经是变成实值了。今天科创50已经最高冲到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科创50最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50最高冲到了1.998，啊，收盘啊，最高冲到了2.7。科创50今天最高都是2.002，等于2.0的合约，2000的合约都已经变成实值了。我们来看一看，当初我们上个周一讲的末日轮。大家可以去关注1950，那我们上个周一讲的是在哪里？在这里，这个是周一，真的很夸张的。上个周一的时候，我们5月18号讲的时候，对吧？周一嘛，周一当时的价格多少钱呢？收盘价才71块钱，3天的时间，第二天买的是最低，可以跌到36嘛，在一尺啊，3天的时间从36涨到600多，将近700，那就意味着至少是20倍以上嘛，是吧？20倍就720啊，没有20倍，十几倍吧，啊，20倍就720多啊，差不多就是你70几买的，最高冲到600多，10倍左右是好赚的，你开盘价买10倍也好赚。然后呢，更夸张的是从600多，这两天又最低跌到多少钱？你可以看，这个波动确实大啊。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技术和没有一定的心态是做不好的。那昨天，上个周五从600多，695最低又跌到64，相当于跌了90%。今天呢，从开盘价达到最低的时候是多少？80，最高呢600，是吧？今天至少翻了500，至少翻了7856嘛，至少翻了7倍。所以说，今天一天你1万块钱波动至少是7万块钱，10万元波动就70万嘛。但正常来说，末日轮不会买那么多。1950今天波动不是最大的，今天波动最大的是2150，那真是夸张。来，可以看看2150。是从我们上个周一讲完以后就会慢慢出来，等于是上个周四出来的2150最高从128最低跌到今天早上的1块钱，也就是今天早上最低的时候你买的话1块钱，最低1块钱，今天最高冲到多少呢？56，等于早上你买1万块钱，今天最高冲到560000，等于今天一天至少50倍了。那今天早上如果是1块钱买的话，如果你买1000块钱彩票的话，那今天至少中奖56000，或者至少到收盘的话54000。今天等于这个一个合约一天就将近50倍，早上最低的时候1块钱，哪怕你买在3-4块钱，收盘的时候50多，至少有10几倍嘛，啊，1块钱买就是50几倍。所以说期权的末日轮是非常疯狂的，只要你判断了，或者说你大概的粗略知道整个市场的科创五零的弹性大，随便买一点点，哪怕你就买几百块钱的彩票，那我相信今天大家如果做炒股的人其实知道，一天1000块钱波动肯定不算多嘛，就让1000块钱波动随便你卖高一个点，卖低一个点，都1000块钱、2000块钱，最起码吧。有的人资金量大一点，一天波动少卖一个点，几万块钱也很正常。但你在末日轮的时候，你比如说早上跌到1块多钱、2块钱的时候，你买个1000块钱彩票，今天因为它是 T 加零嘛，今天最高冲到56，你不要多了，30块钱卖好，你也能用1000块钱赚3万块钱，啊，就是现在就几分钟的事情。
1: 嗯，
0: 哎，这就是期权末日轮，早上一上午都没有动，啊，就是下午瞬间从3-4块钱。一把就拉到了多少钱？30，然后又回到10块多钱，13块钱，然后下午又拉一把，13又拉到了50几，这就是整个这一天的波动。所以我们说科创50继续创新高，我们认为科创50在短期之内。

0: 因为今天是周一，明天周二、周三，理论上来讲，这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最后的末日轮的机会，就是周二、周三。因为我们说正常七天就进入了末日轮，上个周一刚好讲完以后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加上这个周一、周二、周三，五月，你看这上面显示啊，就是最后两天嘛，就是周二、周三，明天和后天两天交易日就到期了。所以这些所有的五月份合约都最后都会到期的，所以你要当成类似于反手。类似于捐款，类似于彩票，就没指望它中奖。
1: 好，这个我看到大家都开始纷纷在留言了啊。这个有在问了，说杨老师讲的这是期权吗？没错啊，是期权。然后咋买啊？我记得上一周的时候，咱们在最后的时候也留了一个扣啊，就是大家呢对于包括我们周末搞线下活动的时候。还真是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对期权特别感兴趣啊，尤其听了我们这段时间改版之后，每周一听了您这个分享之后，大家现在已经很心动了啊。但是呢，每次听您讲的时候呢，还是只是听了个热闹，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期权方面还都是小白。当时上周的时候我也跟你讲了，我说我们后面呢就稍微的每天稍微带一点基础的知识啊，就把它当做这个期权启蒙吧。啊，跟各位稍微的聊一聊啊，这个反复聊一聊，因为最早其实刚开始改版邀请杨老师讲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用过一期的节目，啊，这个入过一次门，讲过一次，但是后面我们又有一些新的听众进来了，我们每天呢讲的可以内容少一点啊，讲一个点，让大家呢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去理解。我们先回答一位朋友在上周留言，当时在最后没来得及回复的，这位朋友说了，说杨老师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是讲这个。彩票思维啊，而且经常讲的都是买方，为什么从来没有讲过卖方的这个事儿啊？
0: 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只讲买方，基本不讲卖方？我先来说一下，就是
1: 刚好这样，杨老师，我再打断一下，刚好借着这个问题，咱们就从这个买方和卖方的区别，包括几个方向啊，买空卖空啊，这个刚好呢也做个入门，给其他的正在收听的这个朋友们也做一个入门啊。好，
0: 好嘞，这样啊，大家来看一下，就是首先我们来说基本规则，然后再来回答这个同学的问题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科创五零华夏现在的点位，就是标的的本身或者叫参照物的本身，现在是1.998，那等于你是什么意思？有四个方向，我们先来说买方啊。买方叫权利方，那权利方主要是干什么？比如说你买够，那就意味着我赌，比如说未来接下来现在啊，明天其实2.29会出来，今天2.15已经变成了虚，差不多就是虚，明天应该2.2会出来啊，因为现在2.0相当于是平值嘛，2.2明天就会出来啊，就2220就会出来。那比如说我认为接下来的两天之内啊，其实你买股票不也是赌它涨？买期权也是赌它涨嘛，我只是用赌这个词可能不恰当，就是你预期它会涨嘛。那我们认为科创五零现在是1.998，我认为接下来两天它有机会啊能涨到比如说2.05，那么那就相当于涨不2.05我少了啊，我们比如说举个涨2.1，那等于相当于这接近于涨到2.1，相当于接下来两天你认为科创五零指数是有机会再涨5%左右，因为二涨到2.1甚至涨0.1，0.1对于二来说差不多涨5%。我粗略算就当它二来算的，那是不是大概要涨5%？你认为接下来的周二、周三两天有没有机会科创五零继续涨5%？如果你认为有，那你就等于是买靠，就你买它的涨够。那你想过没有？如果今天的科创五零都能涨5%+，那两天机会是不是有机会涨5%？但这只是你要提前预测，那你就买2.1叫涨，这叫认购。认购是什么意思？认指的就是认同啊，认同接下来会购指的就是涨的意思。啊，认同未来会涨到从1.998涨到2.1，那叫什么？那就等于是未涨到的价格叫认购啊，因为998，我现在买是998，我认为它未来会涨到2.1，所以叫认购，就要买涨。那什么叫认沽呢？就比如说现在是1.998，我认为是涨一涨到二嘛，我认为接下来两天机会，科创五零可能会跌5%，那就相当于跌到1.9，那我买叫认沽1.9的合约。那就相当于我是认同接下来市场会从2跌到1.9，相当于市场你认为会跌5%最后两天，对吧？这个两天指的就是五月还剩两天了。那您如果买6月份，那就可能还有，你就如果接下来如果大家是买，比如说五月。

等于是最后两天你认为会跌5%，或者涨2.1%，或者1.9%。那如果你现在比如说你买的是6月份，啊，同样是1.998，你够6月的2.1，那就相当于你有30天，大概有去掉周六周日，大概有20多个交易日，到六月的那个第四个星期三的时候，那有机会涨5%。那说这个概率可能就大一点，所以它的杠杆比率就低一点啊，就它的这个杠杆就会小一点，就是它的赔率啊就会小一点。你比如说看一下。同样的，比如说我认为最后两天会涨到2.1的话，那就意味着整个市场的杠杆是多少倍？大概是200倍，啊，200倍。那如果要是六月份同样涨到2.1的话，同样涨5%，因为时间长嘛，时间长是不是给大家的机会和可能性就大？它只有多少倍？它只有36倍，一个是210倍，一个是36倍，就是因为它时间长，可能性大。比如说我让你一天写100个字可能能完成，我让你一天写1000个字和3天写1000个字那肯定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三篇文章肯定难度系数小一点，一天写3篇文章呢，或者写1篇文章难度系数大一点，就是时间的参与度更高一点嘛。这是第一种，我给大家讲的叫购。那什么叫沽呢？这叫认购和认沽。那什么是卖方？这是权利方，刚刚讲的是买涨买跌的意思。那什么叫卖方？你比如说你认为接下来的2天时间，你认为科创五零不可能涨5%，那你就大概率不会涨5%，也不是不可能啊，就大概率不会涨5%。那你买的是什么？就认为接下来叫卖购，就卖指的什么意思？就是不认同的意思，就是不认同接下来购指的是涨啊，购指的是涨啊，不认同接下来会涨到2.1，那这个就叫卖方。那如果接下来的最后2天时间只要不涨到2.1，那你就说你就算赚了，我认为会涨到2.1，你认为不会涨到2.1，所以我们俩就属于对赌方。我认为是涨到2.1的概率大，最后2天，你认为不会涨到2.1的概率大，我们俩来说就相当于对赌方嘛，就相当于一个是猜彩票站的，一个是买彩票的。我认为这个几个数字是会中奖的，那猜彩票站认为你们大多数人都是不会中奖的，所以我们之间就属于对赌方，或者说叫一个是买方，一个是卖方。你认为2天不会涨到2.1，我认为2天会涨到2.1。如果2天真的涨到2.1了，对不起，你就等于是给我赔钱。如果2天涨不到2.1，我这个彩票钱就给你了，对吧？当然，如果2天中奖了，对不起，你要赔我的多，我亏的你的概率大，但是你赔我的钱多，就相当于我2块钱换你500万，对吧？我中奖的概率确实小，但是一旦中，你就要赔我500万，我用2块钱回5万，或者2块钱赚10万块钱。大概是什么概念？那什么叫卖沽呢？就是同样现在1.998，如果接下来我卖沽，就是我卖沽，就或者认沽1.9，我就不认同接下来会跌，沽就是跌的意思嘛，不认同接下来2天会跌5%，会跌到1.9。那如果跌到1.9了，对不起，我沽的人就赚钱了，你卖的人就亏给我了。如果接下来2天之内不跌到1.9，那就你是赚钱的。那我的这个认为跌到1.9的人钱就给你了，就等于我买了这个彩票没中奖，那我就把彩票的这个钱就给你。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总共有4个方向，叫购和总共有两个，一个购一个沽。当然购呢有买购和卖购，沽呢也有买沽和卖沽。简单的来说，买就是认同上涨，卖就是不认同上涨，卖沽就是不认同上涨，买沽就是认同下跌。大家所以认得就是你要对市场预测，你认同接下来会跌，那你就买沽；你要是觉得大盘要涨，那你做到接下来有可能涨不到1.1，我们俩就对赌方。因为确实你的概率很大，所以我1万块钱大概率是要输给你，对吧？所以是100的赔率，对吧？就像你买中国足球赢，那赔率高，1比100倍。知不知道的？你跟中国跟巴西踢，100倍，那你等于是，买巴西人呢要花100块钱，可能赢我1块钱。那我是买中国队赢，我只要1块钱，赢你100块钱，我们俩就是对赌方嘛，对吧？杠杆高嘛，我的胜率低嘛，所以我认为接下来有可能，所以我下钱少；你认为不可能，所以下钱要多，因为你的胜率大，赔率我的赔率大，所以我们俩就成了1比100的一个杠杆的赔率。那如果下来实现了，真的在接下来6-7天的时间，末日能到的话，能涨到1.1的话，对不起，我只在这个底部买了1万元，就有可能挣到你100万。但是你有可能下100万认为不可能涨50%，结果实现的话，对不起。

0: 一百万是得给我，只要涨到一点零以上，你基本上一百万全部都要赔给我，对吧？所以接下来看，比如说下来一九二四行情到了，哎，你看就刚好你现在时间，你根本不敢想的，你眼睛在最后的几天时间啊，第四个星期三在哪一天啊？在这一天，这一天。九月二十五号第四个星期三，如果你买的是十月份的合约的话，那想着你认为十月份最后的几天或者十月份到期之内是不可能科创五零能够瞬间涨50%的，结果出现了，正好从0.6涨到1.1，你认为不可能涨到1.1，结果都涨过了1.1，到了1.1，对不起，那100万肯定是要给我10,000块钱买，因为我的10,000块钱赔的概率太大了，因为不太可能涨到这么多，结果出现了，对不起，10,000块钱赔给我，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所以卖方亏损是无限的。收益呢，你只能赚我10,000块钱、20,000块钱的利息，对吧？哎，就像彩票这样，你只能赚个2块、2块钱的一个积累起来。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中，就要赔500万，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好。这个如果大家听的还是有点云里雾里啊，不要着急啊，沉下心来慢慢学，时间长了慢慢就会有感觉了啊。我们每周一跟各位来讲期权的一些知识，也再次的感谢严佑传老师跟各位做的分享，我们就下次再会了，再见。
0: 好嘞，再见。
1: 好，各位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3: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5: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5: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7: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呢是本周第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A 股放量上攻，也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极致分化的态势。上证综指呢涨了0.96%，报4152.57点；深成指涨1.66%，创业板指涨2.1%，而科创50则是大涨了5.88%。一级行业板块涨跌互现，电子、通信、煤炭等涨幅居前，而石油石化、基础化工、传媒等跌幅居前。两市合计成交金额是3.23万亿。
6: 那这样的分化的行情还会否继续？在今天的基金看市呢，将听到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彭越女士的最新观点。
7: 6:30，玩转基金投资，我们要采访在刚刚结束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当中，获得3年期、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邮储银行理财经理陈超，他在近5届大赛当中的累计收益高达169.08%，他将分享他获得长期高回报的秘诀。
6: 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也欢迎您向我们提出基金投资相关的问题，邀请业内专家来解答。直播间的热线为您开通着，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那对您的问题呢，我们会及时进行一个解答。
5: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7: 5分钟听财讯，首先看一组市场动态。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318，上调55个点。下午4:30收盘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837，较前收盘价涨110个基点。
6: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2580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10亿元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2570亿。同时，央行还开展了6000亿元1年期的中期借贷便利的操作，本月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规模是5000亿，这也意味着本次央行重新恢复了加量续作，加量的规模达1000亿。就在上个月，央行还在中期借贷便利上净回笼了2000亿，这也结束了此前连续13个月加量续作。
7: 截至5月22号，也就是上周五，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8692.72亿元，比上周四增加29.91亿元。
6: 今天亚太多数股指是收涨，日经25指数涨2.87%，报65158.19点，再创历史新高。澳洲标普200涨0.4%，新西兰标普50跌0.16%，韩国股市休市。
7: 接下来看一组其他的财经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其中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明确要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

0: 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1: 近日，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针对目前网络零售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相关的问题，国家药监局对零售商家药售药的行为和电商平台等提出了明确的需求，包括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等多项的规章制度，强调网售处方药要必须凭借真实的处方实名制来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以及审核的方式要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等。
0: 北京时间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今天凌晨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
1: 国内第一个个人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日前正式的落地，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的出台。根据这一标准，未来每一台人形机器人都将被赋予唯一的29位身份编码，实现从生产、流通、使用到回收的全链条可追溯管理。截止到目前，这个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已覆盖了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了200多个产品型号、超2.8万台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赋码。
0: DeepSeek 周末宣布 DeepSeek V4 Pro API 永久降价，降到原价的1/4，创全球大模型价格新低。 DeepSeek 正在推进700亿元人民币融资，这比之前传出的500亿元规模更大，有望创下中国 AI 企业史上最大的单笔融资记录。
1: 欧盟日前将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速的预期下调至0.9%，通胀则冲高到了3%，这也突破了政策目标的区间。但欧盟表示，区域经济依旧具备着抗击冲击的韧性。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4号表示，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上调通胀预期。3月，欧洲央行预测今年的通胀是2.6%。
0: 为吸引更多海外资金进入股市，韩国政府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放开限制，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交易 ETF。另据韩媒报道，本周韩国股市还将迎来第一批个股杠杆 ETF， 标的就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只芯片股。目前这两只个股在韩国综合指数中的权重占比已经接近50%。
1: 22号 ，SpaceX 首枚 V3 型的星舰完成了首飞。本次发射携带了20颗星链模拟器以及2颗改装星链卫星，完成亚轨道验证的任务。重点的任务要验证重型的运载系统在真实任务载荷之下的飞行能力以及星链部署的兼容性。本次发射意味着超大运力与低成本入轨的路径得到了实验的验证，全球商业航天正式从单次发射验证阶段迈向了重型运载体系加速成熟阶段，低成本高频次进入到太空时代加速开启。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稍后继续节目。
2: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1: 现在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好像成为了大家普遍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发现呢，身边的新能源汽车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在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的整装备的质量已经达到了1704公斤。那么在12年前啊，2012年这个数字只有1312公斤。短短的12年，就是一辆普通的家用车硬生生的重了近400公斤。
0: 那我们看到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季雪红他说呢，这主要是市场需求导致的。目前啊，置换需求的占比在50%左右。那消费者出于升级二胎或面子心理，更愿意买大车，而厂商呢，也更愿意推高这个大车的价位，因为大车的利润更高。
1: 那我们看到同样这个有业内专家说啊，我国消费者以大为美的文化根深蒂固，而且新能源车的加入呢是给车重啊火上浇油，一块100度电的电池包重达5-600公斤。那么此外呢，配一些这个 内置啊，不断的在内卷。比如说以前一两个安全气囊，现在需要搞到11、12个。那普通的座椅呢，变成了可加热、可制冷、可按摩，包括冰箱、彩电全部加上。

0: 可能并不如此啊，因为车重跟安全没有必然的一个联系。比如说在特斯拉的官方有一个视频啊，我们看到更重的车身不仅会让刹车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带来更大的一个惯性。那像车辆啊，每重 10% 可能会导致刹车的距离增加约 5%。 所以基于种种的论证吧，现在很多的车企业内人士啊，都在呼吁要给汽车减重。那么现行的政策呢，其实对新能源汽车的能耗啊，也有了一些新的要求啊。那说到这儿，不知道您家开的这个新能源车重不重，这个重不重是不是您换车的一个影响因素呢？欢迎通过大蓝鲸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交流。
1: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2: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1: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2: 基金看市，
3: 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指数呢是呈现了一个普涨的格局，上证综指涨 0.96%， 报4152.57点，深成指涨 1.66%， 创业板指涨 2.1%， 科创50大涨了 5.88%， 但是个股和行业呢则是涨跌互现。领涨的板块是电子、通信、煤炭、建筑、材料、公用事业等等，而领跌的是石油石化、基础化工、传媒、轻工制造等等。两市合计成交金额是3.23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呢有明显的放大。怎么来看待近期的市场？这样一个极致分化的行情还将持续多久呢？下面我们请出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彭越女士。彭越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3: 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是继续的上涨，同时也继续的演绎这种极致分化的行情走势啊。那请您先给我们梳理并分析今天乃至近一周市场的走势和特点好吗？
4: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近期的这个市场走势整体呈现震荡分化、波动加大、科创领涨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上周来看呢，这个上证综指全周是微跌0.54%，创业板指微涨0.24%。那主要宽基里面呢，科创五零是以涨幅为5.57%领涨，那北证五零呢是回调了3.7%。整个周内是出现了一个先走高，再急速下挫，然后又修复的这样一个 N 型路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走势。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科创板日内的一个波动也是比较大的，在这个早盘这个冲高回落之后，下午又是开启了这个反攻，那么最后呢又是以这个科技收涨的这样一个行情结束了今天。那整体它的一个这个交投情绪还是位于一个较为高位的一个位置，但是较前期有一定的这个回落。那么两市周度的一个日均成交额大概是3.046万亿左右的一个水平，环比是有所下跌的。那所以呢，交投情绪其实是有一定的回落，但整体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水平。那么风格上呢，是依然是这个科技领涨、消费承压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以上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近期的一个表现。谢谢。
3: 那说到这个成交量，其实我们注意到上周四啊，这个A 股的成交大概是在3.5万亿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交量，同时呢也伴随着大跌啊。那您怎么看上周四的那个放量大跌，这个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
4: 好的。那上周四它的一个直接诱因可能主要还是海外，像这个英伟达业绩落地，它虽然是一个非常超预期的一个表现啊，但是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利好兑现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那同时呢，美联储它这个公布了这个四月份的这个会议纪要，那这个纪要呢市场解读偏鹰，引发这个海外利率上行的一个预期。那么再叠加一些这种交易面的一个因素，主要就是这个交易比较拥挤，像一些这个ETF 机构赎回与融资杠杆都处于高位，所以以上这些综合的这个因素导致了一个这个获利兑现集中产生，那么就导致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那么我们觉得它主要是反映出当前一些这种比较火热的一些板块，它交易层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拥挤的，那么这个杠杆资金的涌入呢也导致这个交易结构是有一定的脆弱性的。那么一旦这个资金兑现呢，可能会引发这个结构性的一个连锁的一个反馈。不过呢，我们觉得这个也不能表明这个风格切换的一个信号，因为第二天整个这个科技链条就出现了普遍的修复。那像一些这种低

0: 高估值的像白酒证券等等这些反而走弱， 那显示出这个资金依然还是在这个AI 科技主线内部去做一个这个细分，并没有转上这种传统的一个低波的一个板块，那这可能也是一个中途的情绪与博弈释放，那还是有一些这个承接的资金在的。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我们后续可能还是要进一步的这个观察这种这个回调会不会到来，以及会回调多深，那可能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市场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像这种高位的一些板块，可能确实有一些这种承压的这种波动的一个风险。那么中长期来看呢，像这种科技景气度与订单逻辑未见逆转的情况下呢，可能中长期依然还是一个这个产业向好的一个趋势。
1: 那么如果回调呢，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这种利好兑现加上交易拥挤的一个冲击。谢谢。那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上周四凌晨美联储公布的四月份的那个会议纪要啊，这是一个比较鹰派的一个文件，那么也就是说大多数的美联储官员都强调说呢，如果美国的通胀率持续高于2%的目标，那采取比如说加息这样的政策收紧可能是合适的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表态，美联储的这种现在市场主要的一个预判从何时降息转向是否要加息啊，那么这个对于 A
0: 股的冲击大不大呢？好的，那确实我们看到这个海外开始定价这个因为这个持续的海峡封锁导致这个通胀预期抬升，那么导致对于整个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收紧的这样的预期，像海外的这个长期美债利率也是达到了一个这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么上周这个贵金属承压那也是定价这种类似的一个逻辑，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海外的这个美股并没有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我们觉得它后续对这个 A 股的一个冲击呢，短期可能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估值的一个压制，因为这个我们用传统的这个经济学逻辑来思考的话，美元和美债利率上行对于这种 高估值的一个成长板块会形成估值端的一个压力，那比如说像上周四的一个放量大跌，可能就是估值反映到交易的一个外部触发表现，那特别是对于这种流动性比较敏感的港股呢，可能会这个承压的更为明显一点，但是中期呢，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 对于A股市场的影响还是取决于我们国内的一个内生的基本面和国内的一个流动性。那么历史上来看呢，整体的这个盈利和美债收益率同升的这个时期也是存在的。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 A 股一般是由这个国内的一个增长政策和流动性去主导的， 指数并不一定会出现下跌，比如像这个2020年的8月份到2021年的3月份， 以及这个2024年的9月份到12月份这些期间， 这个上证指数都是出现了上涨的。所以这个中长期我们觉得还是取决于内部的一个产业端的一个盈利以及这个政策和国内流动性的一个影响。 那么当前这个A股的一个成交量呢依然是在这个3万亿以上，然后两融呢还是在这个扩张中，所以内部的一个这个增量仍在，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外部可能会有冲击，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对于这种结构和这个放大波动性的这样一个影响，并不会改变这个 A
1: 股长牛的这样一个趋势。谢谢。那周末的时候呢，证监会等八部门印发了一个专项整治方案，其实它的核心就是重拳打击那些境外券商的非法跨境的展业活动啊，那包括像富途包括像老虎等等要交罚金，那么这个对于 A 股和港股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好的。
0: 那这个政策呢，它简单来看，具体来看啊，它这个提到说这个2年内集中整治期内只出不进，也就是说存量账户只能卖出转出资金，然后期满呢可能会全面关停这个境内的一些这个网站啊配套服务器，那么对于一些这种涉事机构会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加上严厉罚款，那么它其实是一个这个规范市场的一个政策，同时呢也是引导投资者通过 这种港股通，然后QD，还有一些这种跨境理财通等这样一些合规的渠道去开展境外投资，所以直接影响呢，我们觉得一些这个跨境的这个互联网券商，它的这个业务呢，可能

0: 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就是它这种传统的这个业务可能会需要去改善去改进，那这个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像我们看到在这个周五的一些这个涉事的这个富途老虎，他们的这个美股盘前一度是跌超了40%以上，那这些呢可能会受到一些阶段性影响，包括一些比较热门的港股交易可能也会有影响。但是对于整个的这个A 股市场以及中资券商呢，我们觉得还是会比较有益的，因为之后呢，这个业务进一步规范之后，境内的资金出海会更加依赖于这种国内的一些渠道，那具备这种牌照、资本与风控优势的一些头部券商，它有望去承接一个增量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再加上整体的这个。 证券板块的一个这个估值也是偏低的，所以这个证券板块低估值加上这个业绩的一个景气度的分化可能会持续，那么建议大家呢也是去分散的去做一些这种布局。嗯，谢谢。好的，
1: 那非常感谢彭越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嗯，谢谢，再见。
2: 以上您听到的是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彭越女士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3: 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关注理财师大赛最新的情况，稍后再会。财富源自前瞻，源自前瞻，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 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 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净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 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 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3: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
1: 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3: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3: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看理财专家，把握市场脉动；
1: 听投资高手分享财富秘籍；
2: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1: 玩转基金投资，
4: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玩转基金投资，我是江苏财经广播的主持人陈凯。
5: 大家好，我是魏丽。
4: 玩转基金投资，我们要跟您一起围观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共同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的情况。大赛呢，从去年的8月18号开赛，到今年的5月18号正式收官。那这个目前啊，其实各项成绩啊正在统计当中啊，欢迎您持续来关注我们后续的相关报道。
5: 嗯，那整个大赛的参赛理财师呢是差不多在9000人的样子哈，他们来自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和苏州分行，还有交通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恒丰银行的省级分行，以及江苏银行镇江分行丹阳营业部的理财经理陈超。在本届大赛当中，他的收益是74.45%，最大回撤是-14.69%，排在理财师组第132名，这是一个前2%的位置，获得了本届大赛卓越理财师奖。那更值得大家羡慕的是，他在近三届大赛当中的累计收益是91.97%，而同期沪深300指数的累计收益是16.95%，他远远战胜了同期指数，同时在入围选手当中排名第5，获得3年期杰出理财师奖。那么在近五届大赛当中呢，他的累计收益高达169.08%。刚我们介绍沪深300同期的涨幅是5.09%，那远远超过了同期指数的涨幅，并且排在理财师组的第3，获得了5年期杰出理财师奖。下面呢，我们就请出陈超。你好，陈超。
6: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5: 首先要祝贺您啊，一个人夺得了3个奖项。那我们先来复盘一下您在本届大赛当中的操作。我们看到在开赛之后呢，您100万的资金用1天的时间啊，就构建了一个组合啊，其中有30万买了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 ETF 连接，有20万买了国泰CES 半导体芯片行业 ETF 连接，还有50万呢买了景顺长城优质成长。那这三个基金的组合啊，最后给您带来了比较高的收益。那这三个基金他们分别投资的是什么？各自有什么特点呢？
6: 哎，好的好的。首先也是很荣幸收获这三项奖项。本届大赛我是一共配置了3个基金，刚刚主持人也介绍过了。其他是2只被动指数基金和一只主动管理基金。这3只基金的话，在投资方向上也是，各有侧重的。我的第一只基金的话是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 ETF 连接 C。我们主持人讲过，它主要是跟踪我们通讯设备指数，重仓光模块、服务器的话，还有一个算力上游企业。国泰 C 半导体的话，主要是覆盖芯片设计、制造和封测全产业链，聚焦国内本土半导体企业。最后一只景顺长城的话，它是一只主动基金，主要布局 AI 通信和电子等高成长赛道。
5: 那么三个基金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 ETF 连接，自你买入之后，截止到大

0: 在结束那天收益是 84.9%， 国泰 CS 半导体芯片行业 ETF 连接收益是 52.09%， 金顺长城优质成长的收益呢是 70% 线一二，三个基金收益都很高，为什么？
1: 主要是我这个组合的话，核心的主要收益是来源于三个方面嘛，我自己之前也总结过了。首先的话，第一个是人工智能产业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发展，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也是带动了那个光模块、后端芯片、服务器需求的一个大幅提升，我们相关企业的订单它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增加。其次的话，国产替代进程持续一个提速，受外部技术限制影响，国内权力也是推进了科技的自主可控，叠加政府扶持与本土技术的一个不断突破，相关企业也是做了一个逐步的实现一个进口，我们国内企业也是做了一个进口的替代，盈利水平的话做了一个显著提升。数据上来看，这句话一季度半导体、光通信板块利润是同比均实现了一个翻倍增长，行业基本面是比较扎实向好。最后的话是由于这段时间 AI 与国产替代成为一个市场的这个核心主线，大量资金也是集中涌入了TMT赛道，做板块行情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行情。然后我持仓那个基金的话，刚好重仓这类优质标的嘛，也是比较幸运，所以收获了一个可观的涨幅。
0: 也就是说您其实在本届大赛当中重仓的方向就是通信半导体啊，这个高科技的方向。那开赛之初，您是怎么判断出这些方向它会有上涨空间的？而且我们从近五届大赛的这个您的业绩来看啊，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每一届大赛您都没有亏损过。那您是怎么判断市场的机会和风险的呢？
1: 我主要是结合政策导向，还有一个企业基本面、市场的一个资金流向、行业周期以及风险把控五大维度去做了一个综合的研判。开赛初期的话，也就锁定了通信、半导体这类高潜力赛道。后续市场走势也验证了我的一个判断。对于多届牛熊行情下始终保持盈利，主要是我不会去单纯去预判一个大盘的一个涨跌。我的核心思路的话是筛选具备长期发展逻辑，然后业绩稳健增长的行业，规避下行衰退赛道。市场向好时，我就聚焦高景气板块，增厚收益。行情偏弱，我就做一个切换防御品类，配置海外资产，做了一个分散风险。同时的话也是会结合产业趋势、资金动向与政策风向制定操作策略，配合合理止盈、严控回撤，守住了本金的同时，也稳固积累了一个收益。
0: 确实我们看到像第十三届大赛就是2023年那一届啊，沪深三百指数同期是跌了10.7%。我看到您重仓的是广发纳斯达克100。这个 ETF 连接啊，是一个投资境外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基金。那具体选基金的时候，您是怎么考虑的啊？比如说您在本届大赛当中构建的这个组合，它有什么特点？
1: 我在挑选基金时的话，我是会立足当下的一个市场结构，并且与科技产趋势去相结合，主要还是兼顾风险和收益嘛。聚焦 AI 算力，国产自主这类核心主线。去适当的放弃弱势冷门行业，集中把资金把握主流机会，同时的话我会去搭配一些被动指数与主动型产品，沿产业链上下游去完成一个组合搭建。是的，我认为我的配置的这套组合还是有着一些比较鲜明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会去聚焦高景气科技赛道，行情拉升阶段盈利爆发力强，本届各支基金均收获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第二的话，我是会去看一些底层逻辑的。我这三只基金的话，它是走势协同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不会出现板块收益相互抵消的一个问题。第三的话，我是做一个被动和主动的一个选股嘛。既能稳妥的贴合行业行情，也能争取个股的超额收益。第四的话就是依托 AI 发展，国产替代，我是觉得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投资根基扎实，而且区别于短期题材去炒作。这实打实的一个业绩。最后的话是行业集中度较高，又是上涨阶段，我觉得收益比较可观。短板的话可能也有些短板组合，可能毕竟没有最优的组合。短板的话就是赛道整体调整的时候，组合也会一些整体会产生一些波动。
0: 就组合内部是被动加主动的一个组合，但是它的方向是一样的。 高度一致的方向是吧？就如果这个赛道调整，那组合就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啊，这是您的组合特点啊。然后这一届大赛我们看到您这个组合构建完之后就没有动，就

0: 就是一直是买入并且持有啊，这是您本届大赛的策略。但是我看了一下您近五届大赛的操作，就是从第十一届到本届大赛啊，嗯，
1: 可以借此来分散一个地域风险，挖掘海外投资的一个机遇。然后的话 ，A 股行业主题基金的话，就是弹性就更加强一些。
0: 嗯，
1: 那市场主线明确，行业景气上行，是我作为一个博取超额收益的一个核心选择。
0: 嗯。
1: 然后在持仓上就需要大家去根据行情去灵活搭配资本，市场质量纷乱，分配稳健资产，分散一个风险。
0: 嗯，
1: 大盘下行承压的话，我们各种避险产品去控制回撤。A 股上行效应偏弱时，我们就是聚集于海外标的，去拓宽一个收益渠道，锁定强势产业方向，集中布局我们的 A 股行业基金，抓取行情，做到一个攻守兼备。
0: 嗯，站在当下哈，您认为科技主题基金的投资机会更多还是风险更大呢？
1: 嗯，目前的话，我觉得科技主题基金的话，机会和风险是存在的。短期来看的话，风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0: 嗯，
1: 中长期的话，依旧一个具备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一方面，人工智能、国产替代产业发展势头是比较强劲的，然后的话，企业业绩也是稳步释放，行业长期上的逻辑是没有变，是没有做了一个改变。但另一方面，板块前期可能涨幅还是相对来说，不小，资金扎堆，交易也是比较拥挤，估值也处于一个较高区间，短期波动回调的压力还是不容忽视。现阶段不建议盲目追涨，我们可以持仓的话，可以适度把控仓位，在调整后再把握一个布局时机。
0: 嗯。刚才我们也介绍啊，您一个人获得了三个奖项。那在所有的奖项当中，其实五年期杰出理财师奖它的含金量是最高的，它代表着您能够在经历了牛熊周期之后，仍然获得超越市场同期的高回报。那如果想请您自己来总结的话，您认为能够在近五届大赛当中积累这么高的一个回报，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1: 我觉得话应该是核心的话离不开三点。第一个的话是坚持顺势把握产业主线，然后不盲目去跟风一些短期的热点，不管市场风格如何切换，我们始终围绕政策的一个扶持，然后业绩向好的话，优势的赛道一个布局，抓住国产替代、新能源、AI、算力这些长期成长方向，去筑牢我们的收益根基。第二的话就是我们会要去懂得灵活切换投资策略，适配不同的市场环境。行情明朗，我们就重仓核心赛道获取收益；市场低迷，我们去搭配货币、商品，甚至我们的境外基金去分散这风险，攻守结合，守住我们的本金。第三的话是吸取的过往的操作经验，去理性把控节奏，还是去减少频繁去短线交易带来的一个失误吧。客观判断机会与风险，去贪婪追高，也不恐慌离场。长久坚持起来，我觉得会慢慢积累出稳定可观的回报的。
0: 我再给您补充一点，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过的，就是对于各类产品要非常的熟悉啊，知道他们在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下是适配的，是吧？灵活的用各类基金来应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啊。那其实所有的投资人都希望能够获得比较理想的长期的回报啊。立足于此，能不能请您为投资人现在的这个投资提供一些建议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也和大家一样，我也是期盼收获一个可观且持有的一个投资回报。那我就以此为一个出发点吧，是结合当下一个市场环境给大家做几点分享。首先投资的话，它拼的从来不是一时得失，而是一个长久的经历。我们还是需要去秉持价值投资的一个思维，然后放平心态看待市场的一个转变。不被短期的情绪与行情波动所去困扰。然后再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做好资产规划。特别的去分散一个做一个切记的话，我们去规避单一的投资风险。然后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还始终要去敬畏市场规律，理性判断抉择，摒弃短线投资的浮躁想法，耐心持有优质资产，守护好投资本性与操作纪律吧，正式把握机遇，脚踏实地稳步前行，方能在投资阵型中逐渐去收获一个稳健理想的长期收益。
0: 就是还是要看得长期一点啊，不要过于短期。其实我看到您在历届大赛当中的短期成绩都没有那么的突出啊。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也就是排名在比如说第十二届排在第188名，已经算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啊。那这样就是这届是132名，也算很靠前的，就是在您历届大赛当中啊。可以看出来，就是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就是这样一届一届一届，看上去每一届收益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高，但是呢，能够首先做到

0: 不亏损，然后呢，在每届大赛当中，哎，能够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收益，累积下来呢，在五届大赛当中就有接近170%的回报啊。
1: 对的。
0: 您用这样的一个模拟操作的案例展示给大家，就是不要太看那个短期的一个高回报，对吧？理性的看待啊，然后长期的去评估自己的这个投资，然后最终还是能够实现啊一个比较好的长期的回报的。好的啊，那非常感谢陈超接受我们的采访，再次祝贺您获奖啊。我们在颁奖典礼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刚才我们采访的是来自邮储银行镇江丹阳营业部的理财经理陈超，分享了他在大赛当中能够获得比较高的啊，近五届大赛当中获得比较高的累计收益的一个经验啊。那希望呢，他的经验对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都有启发。当然了，他对市场的判断呢，代表的是个人的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3: 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2: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3: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
2: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4: 6点55分，那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如果在基金投资方面有问题啊，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点击留下您的问题。那么在每周五的6点半你问我答，我们将解答听众的提问。我是陈凯。
0: 我是魏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理财广场节目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

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0: 颜色也好，味道也好吃。
1: 汪连娟把反复清洗了四遍的海苔全部挂在晾晒绳上，整理均匀，以便充分接受阳光和海风的双重催化。
2: 像今天阴天也可以吗？
0: 今天阴天嘛，那晾的该不会该就是把它晾开来。
2: 这个一般要晾多久啊？
0: 一般应该一天到两天。
2: 比如说现在10斤晒干之后，它能是多少斤？
0: 一两斤，
2: 差不多10斤晒成1斤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汪林娟告诉记者，晾晒海苔一定要西北风，如果遇到南风的话，海苔就会部分发白，口感变差。今天晒的海苔品质比较普通，被称为乱苔，一般会打成海苔碎售卖，所以对海苔晾晒时的品相要求不高，只要干净卫生即可。每到海苔采收季，在海岸边、渔村旁，成排晾晒的苔条随风起舞，成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海风将海苔里的潮气慢慢吹干，最终锁住大海独有的鲜甜，成就美味。
2: 这个海苔是咱们已经晒过一天的是吗？
3: 晒过一天了，
2: 所以它还闻着已经有这个海苔的香味了，都闻见，但刚才那些就闻不见。
3: 这个一天晒过来，它的香味出来了。
1: 象山县鲜海苔的年收购量有5000多吨，干海苔年收购量200多吨，总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多万元。宁波市的宁海县也是海苔产出大县，这里的苔农正冒雨采收海苔。
2: 阿姨，但今天有点下雨啊，也是可以采海苔的吗？
4: 我没事，今天采，明天晴了就好采，好晒了。
2: 哦，明天晴正好就晒海苔哈。
4: 对啊，下雨天采海苔的，晴了就晒海苔了。
2: 但是我看其他的苔农朋友们，他们都用耙子在耙，但是您好像没有工具，您怎么采啊？
4: 我就用手抓。
2: 用手抓
4: 啊？
2: 那这个速度会慢很多吧？
4: 那没事，手抓的这样好一点吧。
1: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筏。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晰。

0: 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1: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2: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70-80斤的。
1: 哦，70-80斤
2: 啊，
1: 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
2: 啊、
1: 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2: 啊？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是个50块、40块。
1: 啊、现在20。
2: 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1: 啊、但是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2: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那个有20多筐了。
1: 嗯，
2: 20多筐起码买4-5千呢。
3: 但是呢，这海苔嘛嫩一点。
1: 啊、
3: 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哦。
1: 啊。
3: 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个。
0: 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1项胶筏。他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2: 第一次洗好，再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0: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10几户台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1: 那今天这个天气，您看要晒多久？
2: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干吧？10%就特别快，等一下就干了。东风它不好，就是特别难干。明天再晒一次。
0: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3: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洗齐，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1: 就会影响价值。

0: 记录春夏交替，海苔价格会更加便宜。几年前，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交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10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00万余元。
1: 再把抬过来，哑巴一起清理。
2: 好，放了山吗？
1: 放到上去。68斤。
0: 合作社负责人宋君莲告诉记者，采晒海苔是附近许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4-5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君莲拿出3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1: 像这个海苔啊，收购价45块。
3: 45，
1: 40，35。
3: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品质的好坏呢？
1: 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呢，有硬度的，有颜色黑一点，是不是？这个就是呢，在海边的苔头上嘛，就是颜色在海边嘛，颜色黄一点，
3: 稍微青一点，
1: 稍微青一点。
3: 那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1: 对呀、啊，这个已经太粗了，这个已经呢粗的不得了。海苔就越细越嫩，这个海苔了质量越好。
0: 宋君莲说，他们这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君莲这样的收购商，台农还会卖给海苔加工厂。
3: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啊？您这一车？
4: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2夫妻捞嘛，大概捞了3.5到4个小时吧。
3: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4: 那多的时候5000斤、6000斤也有。
3: 你多少钱一斤呀、啊？您
4: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0: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3: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5: 对，
0: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3: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5: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3: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5: 是，
0: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半个小时。
3: 那一走进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5: 对，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3: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5: 对，可以。
3: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0: 宁波姑娘王小霞的拿手好菜，还有海苔炒年糕。将年糕切成条状，放入油锅中翻炒至表面金黄，加入少许白糖和增添独特香气的桂花，搅拌均匀后关火，撒入海苔拌匀即可。
6: 咸咸的，咸咸的，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0: 在浙江临海，海苔最受欢迎的吃法之一就是用海苔制作的海苔饼呢。这可是当地的代表性小吃，尤其是紫阳古街的最为出名，堪称排队王。海苔饼的制作并不复杂，师傅将条状的面皮掰成一块一块的，裹上海苔内馅，将圆圆的小团子按压成饼状，用刷子给海苔饼刷上蛋黄液，再撒上芝麻，放入蒸烤箱烤15分钟，热气腾腾的海苔饼就做好了。现在的海苔饼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加入了更多健康食材，
7: 比如说坚果类、腰果、核桃，大豆比较嫩口的，还有营养价值、口味都比较好的。好多顾客过来啊，说你这个饼这么好吃啊！
0: 你知道虎台还能做出哪些美味佳肴吗？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吧。
2: 海苔在

0: 象山这边的话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度和颜色度。黄鱼在西湖港的是一个特色，海苔拖黄鱼是宁波的十大名菜之一。
1: 将黄鱼洗净，鱼肉片切成条状，加入少许食盐、料酒腌制入味儿，把酥炸粉和泡打粉混合，加入清水调成糊状，加入海苔碎搅拌均匀，将黄鱼肉裹满面糊，放入3-4成热的油中炸定型，捞出控干油后，再放入5-6成热的油中复炸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0: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1: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0: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1: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8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方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儿。米馒头是象山地区的一种特色小吃，以糯米和精米一起调制而成，将米馒头上下两面煎至金黄，撒上海苔碎，就可以增加一份更加独特鲜甜的味道。海苔滋饭糕更是当地人的一道家常小点心，将糯米淘洗干净，放入蒸笼蒸2个小时左右，煮熟的米饭稍微冷却后，加入海苔碎混合均匀，将混合好的米饭放入容器中压实并冷藏。
0: 吃饭糕炸之前，把吃饭糕放在冰箱里冷冻的作用是让吃饭糕不容易松弛。
1: 3小时后，将米饭糕从盒子中取出，切成约1.5厘米厚的片儿，锅中倒入油，加热至6成热，放入切好的米饭糕，中火炸至金黄即可。海苔滋饭糕外表酥脆，内部软糯，散发着糯米和海苔的独特香味儿。一口海苔一口鲜，海苔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您可以尝试与不同食材搭配，将它融入到更多美味佳肴中，也许会带给您不同的味蕾惊喜哦。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蓝色粮仓藏鲜味儿，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城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4: 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3: 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创意菜品，海带秒变鲜美海味的盛宴。直径6米的大锅煮海味，专属的游玩新线路等你来。
4: 姐一定要到海边来。那么到底能够怎么做呢？
5: 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这个海带的菜品吧。热锅凉油，
4: 哇，终于完工了，干杯。
6: 媳妇儿，你要的海带菜来了，尝尝。
3: 同样是拌海带丝，在荣城大厨的手里分烫拌和蒸拌两种做法，这两种拌海带丝的味道有什么区别呢？
7: 这个是烫的海带，它的颜色翠绿，口感上也是脆脆的。
4: 怎么样？
6: 没有海带的异味，清香。
8: 这个海带真的很脆，而且很弹牙。
9: 它怎么做成这么清香？
10: 我感觉在你的这个制作之下，海带的清香更加的浓郁。我觉得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口感，就是我原来完全没有体会过的海带的鲜香。这种鲜香是干海带和盐水海带不曾体会到的。
8: 我感觉我更喜欢吃这个蒸了海带的这个口感，特别的软糯，
10: 真是。
7: 对，
10: 放了一点点辣，这辣味完全都入到里面去，是不是蒸完了以后的效果是更加的绵软入味？
7: 对，
3: 最厚实的部分适合拿来炖，鲜海带五花肉炖土豆和鲜海带排骨包，哪个更适合您的口味呢？
10: 这是用最厚实的那个海带的部位做的，这么闻就特别的鲜香哦，哇，超级入味，真好吃，是不？软嫩，而且是软糯，还是不厚实的，嚼在嘴巴里特别的好吃，完全的把肉香还有土豆香都凝聚在里面，而且特别的绵软入味，真好吃。这里最好吃的不是肉，而是海带，这海带上的土豆味很足，肉味也很足。
7: 是这个海带排骨包，先喝汤，
10: 先喝汤。哇，真的好鲜哦！你确定那没加味精吗？
7: 真没有啊！
10: 我发现了，就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汤，比我们的盐水海带和干海带做出来的汤更加鲜美和细腻，海带味更浓，海水的那种鲜香更浓郁。
3: 最后一道是虾皮鲜海带炒粉条。热锅凉油，放葱姜蒜片，干辣椒爆锅炒香，加蚝油。

0: 炒出香味儿，放海带丝翻炒均匀，加清水没过海带，大火烧开，放提前泡好的粉条，小火慢炖五分钟，汤汁收汁后撒葱花香菜出锅。
1: 虾皮的鲜香和海带鲜香是完全融合的，鲜糯脆甜都在里面，而且是鲜上加鲜，
2: 口感很特别。
0: 品尝完五道海带菜，厨师说还有更鲜的味道等着记者解锁呢。
3: 海带做菜不新鲜啊，海带饮料你敢喝吗？
4: 这么腥的海带味儿，它做出来的生榨饮料能好喝吗？
5: 这个就需要看我们的手艺来把这个腥气给去掉，然后把这个海带的香气保留住。
4: 哦，
5: 对，
4: 能实现？
5: 可以可以。
0: 取最嫩的海带边，反复清洗去杂质，放入破壁机，加少量清水打至细腻，加新鲜青柠片浸泡片刻，再挤入青柠汁去腥增香，加适量蜂蜜中和酸味，冰箱冰镇十分钟即可。25元一杯的鲜海带汁，仅仅在海带刚刚上市最嫩的一周供应，真是限量版的美味呀、啊！
1: 完全没有颗粒，
4: 充满了胶状物，
1: 这看起来有种果冻的感觉，特别有食欲哦。尝尝。清甜，完全没有腥味儿，真的没有腥味儿，而且有种清香味儿，跟那个嫩海带边的口味有点点相似，它是来自大海的那种鲜香清甜。
5: 海带它属于碱性食材，加的青柠是让它酸碱中和，口感更好，丰富它的口感，我们加了蜂蜜。
1: 哦，难怪又丝滑然后又润泽，还有一点点清甜。那这一杯得有多少量的海带？
5: 2斤左右。
1: 但是这绝对只有在现捞上来的地方才可以品尝到的鲜美，如果用腌制的，
5: 要是冷的话，颗粒感比较强，口感不好。然后就是这个季节来最好。这个季节就是因为这个海带嫩嘛，
1: 嗯，
5: 只有这个嫩海带适合做这个海带饮。
0: 五道特色菜搭配限定海带汁儿，价格实惠，风味独特。海带丰收季，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大海的原汁原味。在爱莲湾海洋牧场，6米直径超大铁锅已经为您摆好。在这里，记者发现了一款没有添加面粉，用深海小海带做成的海带面。从海上丰收到市场交易，从节庆美食到精深加工，荣成海带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同时也打造出不少海带主题文旅线路。在这里，您还可以住在海上牧场旁的太空舱民宿，推窗看万亩海带和日出时的丰收盛况。
4: 哇，好美啊，烦恼都被扫空了。
0: 您还可以到海边去感受捡拾海鲜和海带的乐趣，当然还有创意的海带宴可以选择呢。在这里，记者还遇到了荣成市海洋发展局的专家，一同来品鉴海带宴。
1: 秋雨季，没想到在荣成还有这么多的海鲜美味吃啊。
6: 海带狮子头，海带石榴光，养生海带面，肉丝炒海带，锅汤海带盒。
4: 海带包的狮子头怎么能盘成圈呢？
1: 丝丝相扣，断而不透。
0: 整张海带切成连而不断的方块，包黑猪肉、春笋、葱姜馅，高汤慢煨成型。
1: 这汤看起来就特别清爽，特别的香，
7: 浓的肉香，
1: 真的是特别鲜，但是真的一点点不腻味。清香清甜，还非常有营养，是不是？
7: 我们的海带呢，它是高纤维、低脂肪、钙铁锌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食材，而这个肉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非常高。那将这种植食性的和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材结合在一起呢，就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营养搭配。海带是富含碘和甘露醇的，碘呢和甘露醇很容易就溶解在水里面，其实就是营养浓在汤里面。大家如果在家里做不到啊，可以把这个海带然后做成比较细的颗粒，然后掺在这个肉里面也是可以的，
1: 山珍美味在一起，而且油而不腻。
0: 嫩海带皮为一，包黑猪肉、蟹肉、马蹄馅，高汤煨制。海带补碘控脂，蟹肉含优质蛋白，马蹄清热助消化，高蛋白低热量，天然鲜味无添加。
1: 汤也是一样的清爽。我发现很多厨师在做海带菜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加味精的。
7: 味精最早是

0: 袋中提取出来的，然后谷氨酸钠，所以这个海带它就本身是自带这个调味的属性。
1: 在蓉城咱们可以做到修鱼不修鲜的秘诀就是这一口海带鲜的，它可以作为主菜或者是配菜进入咱们的菜品当中，更可以以调味料的属性进入到各种菜品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万物皆可添海带，就万物皆鲜美。
0: 对对对，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海带面哈，
0: 有很多种海带面，这一碗海带面呢。它是用海带粉然后加上面粉做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海带面是用鲜海带打成浆然后再做的，
1: 色泽又亮丽又有食欲。
2: 海带磨粉掺面粉和面，手工切细面，配海参花高汤调口，无添加，自然翠绿。海带粉补钙补碘补膳食纤维，海参花高蛋白增强免疫力，高钾低钠控压减脂，老少皆宜。
1: 也是清香，好像还有点奶香，这是怎么回事？
0: 它应该是里面的海参花呢。那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蓉城的海参也进入了这个生殖季，在它有个生殖细胞俗称叫海参花，把海参花和海带面条结合在一起，会迸发出来海藻和海鲜的两种香气，所以既有这个海藻的清甜的香气，又有海参的这种牛奶一样的这个奶香气。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保存，所以只有在我们产地才有。
1: 这个时候来到蓉城真的是有口福，海参是不是也吃海带呀？
0: 对啊，两者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哎呀，太棒了，我们吃都是有营养价值的美味哦。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哈，因为这道菜其实我特别感兴趣。
2: 采用鲁菜锅塌技法，海带加黑猪肉馅，裹蛋粉煎制，高汤慢塌入味。
1: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哈，你看它把海带和肉也一样裹在了一起，但是用的是煎的这种工艺，煎完了以后再上汁儿的。看来海带不仅仅是一个菜品，更可以和肉和海鲜完美的组合在一起，成为一加一大于 N 的这么一个好食材。
2: 五道创意菜品将家常海带变身为山海鲜味盛宴。
1: 啊，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在家里吃海带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夏天节节的朋友适量啊，少吃一点。那么，但是由于海带这个碘其实是水溶性比较好的，那我们可以通过烫煮去下厨。就我们的这个小的海带苗啊，作为凉拌菜，它的口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而且它的碘含量是远远小于成体海带的，那么所以可以作为对碘摄入量有要求的朋友们的一个新的一个选择。我们每天不超过100克的海带的食用量，然后每周食用2到3次就可以了，能够保证你的营养的摄入，也能防止碘含量摄入超标。
2: 修鱼不歇鲜，海带润山海，一夜海带串联起蓉城海上牧场、蓝色粮仓、精深加工、文旅消费的全产业链。海带丰收季，来蓉城跟着海带一起旅行，感受中国海带之都独有的产业魅力与山海烟火吧。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则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5: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八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0: 8: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现在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大家有两